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
2: 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长签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坝外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3: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外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外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

0: 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换车的时候呢，都会面临同一个难题，旧车到底怎么处理最划算。市面上卖车渠道五花八门，线下的二手车商，线上的二手车平台，私下的个人交易，经销商置换，这些渠道各有优劣。不少车主呢，因为不懂行情，不熟悉规则，要么卖低价吃亏，要么遭遇套路纠纷。那么哪种渠道回款最快，价格最高，坑最少？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的卖车指南，避开卖车陷阱，把爱车卖出合理的价格。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我记得》。

先说最传统的渠道，卖给线下车商，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车商现场验车报价，当天过户，当天拿钱，这是最快的方式，但是代价也很明显。车商要赚差价，会找各种理由来压价，通常收车的价钱呢，要比线上的平台低5000到8000元。更为麻烦的是啊，如果你对行情不熟，还可能被刻意的压价，还浑然不觉。有车主实测了一台车，在本地车商最高报价是6.1万，那么同一台车在线上平台呢，成交价是6.5万，这中间差了4000块钱。所以这条路的适用人群很明确，急用钱，不在乎差几千块钱，想最快拿到钱的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建议多看看别的渠道。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种渠道呢，就是 4S 店置换，这是最省心的方式。买新车的时候呢，同步处理旧车，但收购价方面呢， 4S 店通常是全渠道最低，因为他们收车后呢，也是转手给车商，中间多一个环节，自然就多一层差价。有数据显示 4S 店置换呢，比线上平台要低5000到10000元，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如果只是想卖旧车不买新车，那么基本没必要走 4S 店。如果呢正好要换新车，而且要图省事儿，那么这条路的优势呢，在于省心，而不是卖得高。而且置换的时候啊，车主还可以享受到置换补贴。

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线上二手车平台成为当下的热门卖车渠道，也是很多车主的首选。线上平台呢有三种模式，第一种线上模式是平台收车，跟车商收车类似，但是平台报价会更贴近市场的零售价，利润差价更小，车主呢能多卖一部分钱。第二种模式呢就是 C2C 直卖平台，车辆经过检测上架平台网站或者是 APP 展示，消费者通过平台签约合同买走二手车。那么各大平台主打这个免费评估、专业检测、对比线下车商，而且会安排专业的检测师上门验车，全程标准化检测啊，出具车况报告，流程透明规范，省去车主四处比价的麻烦。但是线上平台呢也存在不少套路，很多平台标价为引流虚高报价，那么同时呢部分平台会收取到服务费还有手续费。

线上的平台卖车呢，第三种模式是 C2B 的竞拍模式，车辆信息呢会被推送给全国车商，在线竞价，价高者得。这个模式的好处就在于打破了本地车商压价的局面，跨区域竞价能让冷门车、新能源车卖出更高的价格。不过也有 C2B 平台会收一定比例的服务费，这个需要你签约之前去问清楚。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二手车的卖车指南。有一种渠道啊，就是很小众但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么就是个人对个人的交易，也就是车主直接卖给私人买家，跳过所有的中间商。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价格最优，没有车商平台的利润抽成和服务费用，车辆呢能直接以市场零售价成交，也是收益最高的。但是个人交易的短板呢也非常突出，耗时耗力，不确定性极强，车主呢需要自行发布车源，对接看车客户，反复的沟通议价，还要随时应对买家的反复咨询，临时爽约。那么如果车辆冷门，保有量低，可能数月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买家，极其耗费时间和精力。

很多车主呢会纠结不同车况不同需求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渠道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按需选择。如果大家着急回款，追求省心省力，不在乎小幅的差价，那么优先选择本地的正规二手车商，线下实体交易风险最低，效率最高。如果想兼顾价格和便捷性，不急于一时成交，那么首选线上的大型正规平台，避开小平台的隐形收费，核验报价的真实性。如果车辆车况是精品热门保值车型，且不着急出手，愿意花费时间对接买家个人交易，这是最优选择，能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没有绝对的最好的渠道，只有最适合自己的用车需求、时间成本的选择，按需匹配才不会吃亏。

不管是选择哪种卖车渠道，行业内通用的压价套路大家一定要提前规避，守住自己的收益。首先就是小问题大压价，车商呢会抓住漆面划痕、轻微补漆、轮胎老化等等这些无伤大雅的小问题大幅来压低报价。其实呢，这些瑕疵完全不影响车辆估值。其次呢，就是虚高引流套路，线上平台报价比较高，上门复检疯狂砍价，利用车主的心理来完成成交，还有强制捆绑的套路。那么部分车商和平台呢，会强制要求代办保险过户，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不敢问。

就是摸清自己车的行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免费估值工具查一下市场参考价，做到心里有数。那么最后来说一说卖车时必须要避的坑。第一呢，是警惕高价钓鱼。有些车商呢，先报一个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来吸引你上门，然后验车之后呢，再以各种理由大幅的压价。第二呢，问清楚所有费用。有些平台报价看着高，但是扣掉服务费、过户费、整装费之后呢，到手价可能还不如别家。卖车是件大事儿，多花点时间研究，多拿几千块不是难事儿。

卖车呢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急售选车商，均衡选平台，慢售选个人，置换补贴呢合适就去置换啊，根据自身的时间需求、车况情况来灵活的进行选择。卖车前呢整理车辆的保养记录、出险记录，优质车况呢能大幅度提升成交价。交易时务必要核实对方的资质，拒绝私下违规交易，正规过户，结清手续，避免车辆后续违章纠纷牵连到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
3: 营口市灞区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区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灞区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区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宨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区圈。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灞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音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继续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一章节的内容，你剪断了我的翅膀，却抱怨我不会飞翔。

循规蹈矩不犯错，就是最好的人生吗？我儿子大学毕业好几年了，下班后呢，总是窝在家里，哪也不想去，做什么事情呢，提不起兴趣，连女朋友也交不到，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在一次课堂上，有位家长问我，你儿子小时候是不是一直都是你的骄傲？你对他管教很严，他从小就很听话，很守规矩，对吗？我反问他，他很惊讶地问我，好像我会算命似的。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当然不会算命，我之所以能够猜到，是因为这样的案例我见得太多了。就像网上那张漫画描绘的一样，你剪断了我的翅膀，却抱怨我不会飞。作为父母呢，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话啦，只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孩子在听话的时候，某些珍贵的东西也许就被无形的扼杀了。这种现象呢，在家庭教育当中实在令人痛心。试想，如果每个孩子都是循规蹈矩、乖巧听话，按照既有传统和理念与这个世界相处，那这个世界

谈何改变，又谈何发展进步呢？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自从钱学森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以来，他一直困扰着每个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为什么中国除了四大发明，好像说不出还有发明什么？飞机、火车、汽车、电灯、电报、电话、电脑、互联网等，都不是我们发明的。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吗？当然不是。四大发明以及历史上那些辉煌的文明，足以证明中国人是无比智慧的。就算是今天，世界大赛当中，成绩优异、获得奥赛冠军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可为什么近代中国人在创新领域好像落后了呢？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钱颖一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存在系统性偏差。我们总是把教育等同于知识，并局限在知识上。创造力确实需要有知识，但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好奇心，还有想象力。

因斯坦也曾经说过，没有个人独创性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的社会。可见啊，一个人是否具备独创性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未来与发展。我们人类社会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一部创造性思维实践、创造力发挥的历史。没有创新，社会将停滞不前，历史也不会向前推进的。而对于个人来说呢，没有独创性和个人独立思考，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就等同于自取灭亡了。因为走别人走的路，说别人说的话，思考别人思考的问题，作为独立个体的你的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没有自己的思想点子路子，你最终只能被淹没在人海当中。在应试教育为主导的今天，大多数家长及教育工作者都会把焦点放在知识的灌输上，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设定了各种规则，从小把孩子定格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并且呢拼命的生长。

父母呢要敢于培养不听话的孩子。一个健康的孩子是有活力的，活力的重要元素呢就是敢于不断的尝试，敢于不断创新。所谓创新是不受现成的常规的思路约束，寻求对问题的全新独特性的解答和方法的思维过程。通俗一点的就是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创新的思维，只是由于被开发和培养的程度不同，一些人呢，鲜活的思维被泯灭了，而一些人呢，则被很好的开发出来。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在采访当中讲到，小的时候他特别喜欢拆一些收音机、电视机，他的父亲却很鼓励他，这种爱好没有家长支持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买东西都很贵，特别是在那个年代。他小的时候培养对无线电的兴趣，使他在40岁再创业的时候选择了智能手机这一领域。他在小时候萌发的兴趣

到了中年才有机会去实践，我想这也是人生的一件乐事了。雷军的创新思想其实是得到了父母的鼓励与呵护的，其他人也许就没那么幸运了。比如说我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家庭，但从小呢也有不少异想天开的想法。遗憾的是呢，母亲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她总是告诉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在她的世界里循规蹈矩不犯错就是最好的人生。因为家庭教育很严，我从小就非常的听话，长大后的我呢什么事都是按照规矩去做，不敢越雷池半步，什么错也不敢犯，更不敢说创新了，活生生一个年轻的老人。

识我很久的朋友都跟我说过，如今的我仿佛越活越年轻了。其实并不是我的身体真的变年轻了，而是我给他们的感觉越来越年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有幸选择了心理学。在过去的这20多年的心理学的从业生涯当中，我得到了很好的疗愈，让我有机会从母亲当年为我设置的安全保护帐当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重获阳光，当然就会让人感觉越来越有活力。其实我的活力一直都在，只是被某些无形的东西给束缚了，给压制了。就像那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那样，马戏团里有一头小象，它的一只脚被铁链锁在了一根木柱上。小象呢想要挣脱，但是以它现有的力气根本是无能为力的。每次挣扎，铁链就会磨它的脚呀，磨它的腿，越挣扎磨痕越重，甚至呢皮开肉绽。小象渐渐长大了，它其实已经有足够的力气去挣脱固定的铁链的木桩了，但他不敢再去尝试，因为曾经他的腿被磨得皮开肉绽。因为他的脑海已经形成一种观念，无论我再怎么努力也真的是无法挣脱的。人类和大象一样，其实呢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很多的事，只是被某种想法给设了局限。这种想法在心理学领域叫做限制性信念。这些限制性的想法通常呢是当年教育、家庭或者是学校强加给我们的，基于某种原因呢，或者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或者呢父母、教育工作者自身认知的局限吧，又或者呢是父母希望孩子聚焦在某个领域，对于孩子表现的探索、未知的好奇，父母总会用不可以、不可能、不行去加以限制。因为孩子对于父母天生的爱与忠诚，这些限制呢无形当中就会在孩子的大脑当中形成一种束缚，这种束缚呢有一种病毒性的信念所导致，而这种信念在心理学领域叫做无望。无望的最终结果就是绝望，是对我们最具有杀伤力的一种信念，即不对任何可能性抱有希望。怀有这种信念的孩子，无论遇到何种事情，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判断：我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任何尝试都是没用的。于是面对任何事情呢，他们都想不出任何的方法，也不想做出努力，哪怕是极其简单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去寻求帮助。既然没人能做到，为什么还要去探索帮助呢？一旦形成这样的信念啊，他的人生的某个领域就停止了。如果这样的信念越积越深，就会导致一个人陷入到绝望的境地，最终甚至放弃生命。

快着魔，游走在肉欲的丛林中，可是内心一直漂泊，身边总是留个空，但是从不缺，对我来说都是风景。如果不是因为我写的歌，选的路，他们肯定早就不见踪影。我知道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周周，
1: 我是昌红。
0: 秋农登高日，重阳敬老时，10月18号10点至晚上8点，全民唱诵重阳敬老主题活动暖心开启，即唱诵演绎、公益义诊、雅集茶会、民俗市集于一体，更有专属的银票玩法，解锁全天福利，邀您携家长、长辈共赴佳节，一站式解锁重阳的仪式感。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14号权益日 NPC 互动活动。每月14号，万隆福利互动权益日开启，全场多点位的 NPC 上线，超多角色等你打卡互动，完成对应玩法即可收集银票，银票可以当钱花。还有全民演技大赏、抖音热门片段 PK， 参与拍摄片段并发布，可以额外赢得银票奖励。逛商场打卡 NPC， 边玩边好权益。
0: 一线月是2027招商火热进行中，一年只干半年活，旺季更旺，客流更猛，消费更强，餐饮小吃、文创潮玩均可入驻，抢占一席，用半年经验赚足全年收益。摊位有限，先到先得，招商热线153-0417-0892，153-0417-0892。
1: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逛集了！红旗大集逢阳历尾号2580集周末开集，农副产品、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上万种商品任您挑，物美价廉，一站式购齐，欢迎选购。
0: 银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金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值得你来。
0: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地道风味，花小钱吃到爽，还有聚餐解馋的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最后呢，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不食自助烤肉，30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林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 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5: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换车的时候呢，都会面临同一个难题，旧车到底怎么处理最划算。市面上卖车渠道五花八门，线下的二手车商，线上的二手车平台，私下的个人交易，经销商置换，这些渠道各有优劣。不少车主呢，因为不懂行情，不熟悉规则，要么卖低价吃亏，要么遭遇套路纠纷。那么哪种渠道回款最快，价格最高，坑最少？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的卖车指南，避开卖车陷阱，把爱车卖出合理的价格。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我记得》。

先说最传统的渠道，卖给线下车商，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车商现场验车报价，当天过户，当天拿钱，这是最快的方式，但是代价也很明显。车商要赚差价，会找各种理由来压价，通常收车的价钱呢，要比线上的平台低5000到8000元。更为麻烦的是啊，如果你对行情不熟，还可能被刻意的压价，还浑然不觉。有车主实测了一台车，在本地车商最高报价是6.1万，那么同一台车在线上平台呢，成交价是6.5万，这中间差了4000块钱。所以这条路的适用人群很明确，急用钱，不在乎差几千块钱，想最快拿到钱的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建议多看看别的渠道。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种渠道呢，就是 4S 店置换，这是最省心的方式。买新车的时候呢，同步处理旧车，但收购价方面呢， 4S 店通常是全渠道最低，因为他们收车后呢，也是转手给车商，中间多一个环节，自然就多一层差价。有数据显示 4S 店置换呢，比线上平台要低5000到10000元，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如果只是想卖旧车不买新车，那么基本没必要走 4S 店。如果呢正好要换新车，而且要图省事儿，那么这条路的优势呢，在于省心，而不是卖得高。而且置换的时候啊，车主还可以享受到置换补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线上二手车平台成为当下的热门卖车渠道，也是很多车主的首选。线上平台呢有三种模式，第一种线上模式是平台收车，跟车商收车类似，但是平台报价会更贴近市场的零售价，利润差价更小，车主呢能多卖一部分钱。第二种模式呢就是 C2C 直卖平台，车辆经过检测上架平台网站或者是 APP 展示，消费者通过平台签约合同买走二手车。那么各大平台主打这个免费评估、专业检测，对比线下车商，而且会安排专业的检测师上门验车，全程标准化检测啊，出具车况报告，流程透明规范，省去车主四处比价的麻烦。但是线上平台呢也存在不少套路，很多平台标价为引流虚高报价，那么同时呢部分平台会收取到服务费还有手续费。

线上的平台卖车呢，第三种模式是 C2B 的竞拍模式，车辆信息呢会被推送给全国车商，在线竞价，价高者得。这个模式的好处就在于打破了本地车商压价的局面，跨区域竞价能让冷门车、新能源车卖出更高的价格。不过也有 C2B 平台会收一定比例的服务费，这个需要你签约之前去问清楚。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二手车的卖车指南。有一种渠道啊，就是很小众但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么就是个人对个人的交易，也就是车主直接卖给私人买家，跳过所有的中间商。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价格最优，没有车商平台的利润抽成和服务费用，车辆呢能直接以市场零售价成交，也是收益最高的。但是个人交易的短板呢也非常突出，耗时耗力，不确定性极强，车主呢需要自行发布车源，对接看车客户，反复的沟通议价，还要随时应对买家的反复咨询，临时爽约。那么如果车辆冷门，保有量低，可能数月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买家，极其耗费时间和精力。

很多车主呢会纠结不同车况不同需求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渠道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按需选择。如果大家着急回款，追求省心省力，不在乎小幅的差价，那么优先选择本地的正规二手车商，线下实体交易风险最低，效率最高。如果想兼顾价格和便捷性，不急于一时成交，那么首选线上的大型正规平台，避开小平台的隐形收费，核验报价的真实性。如果车辆车况是精品热门保值车型，且不着急出手，愿意花费时间对接买家个人交易，这是最优选择，能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没有绝对的最好的渠道，只有最适合

0: 不管是选择哪种卖车渠道，行业内通用的压价套路大家一定要提前规避，守住自己的收益。首先就是小问题大压价，车商呢会抓住漆面划痕、轻微补漆、轮胎老化等等这些无伤大雅的小问题大幅来压低报价。其实呢，这些瑕疵完全不影响车辆估值。其次呢，就是虚高引流套路，线上平台报价比较高，上门复检疯狂砍价，利用车主的心理来完成成交，还有强制捆绑的套路。那么部分车商和平台呢，会强制要求代办保险过户，收取高额的服务费。
1: 不敢问，却一直想问，你心里藏着什么人？不敢猜，却一直想猜。

0: 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卖车选渠道之前呢，还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做，就是摸清自己车的行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免费估值工具查一下市场参考价，做到心里有数。那么最后来说一说卖车时必须要避的坑。第一呢，是警惕高价钓鱼。有些车商呢，先报一个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来吸引你上门，然后验车之后呢，再以各种理由大幅的压价。第二呢，问清楚所有费用。有些平台报价看着高，但是扣掉服务费、过户费、整装费之后呢，到手价可能还不如别家。卖车是件大事儿，多花点时间研究，多拿几千块不是难事儿。

卖车呢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急售选车商，均衡选平台，慢售选个人，置换补贴呢合适就去置换啊，根据自身的时间需求、车况情况来灵活的进行选择。卖车前呢整理车辆的保养记录、出险记录，优质车况呢能大幅度提升成交价。交易时务必要核实对方的资质，拒绝私下违规交易，正规过户，结清手续，避免车辆后续违章纠纷牵连到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

0: 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3: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0: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果上天眷顾给了你一张美丽的面孔，那等于为你披上了一件漂亮的外套，你怎么可以不爱惜它？在很多很多人的认识里，一个特别爱打扮的女人是肤浅的，但事实上，你不觉得那个穿着得体、妆容精致的女人看起来更舒适吗？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板块，我们就来说说女人要为自己的颜值负责。有人经常吐槽说，如今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其实女人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并不是为了取悦谁，更和这个时代是否看脸无关，而是为自己的惊喜和满足而活。当你善于控制体重，知道自己适合穿什么色彩和款式的衣服，即便在生病时也不将就，你得到的不仅仅是别人的赞美，更重要的是你为此获得了去争取更好生活的力量。在陈中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杂记当中，曾经记载有这样的一段话：与林徽因一起长大的堂姐堂妹，几乎都能细致入微地描述她当年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是如何令他们倾倒。林徽因从小便以朴素淡雅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关注。在林徽因少女时期，她也是很爱美的一名女子。据说林徽因和梁思成每次约会，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下面等二三十分钟，因为林徽因每次都要精心打扮好才肯姗姗下楼。因而梁思成曾经专门为此撰写了一副对联：林小姐千装万扮使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可见再美的女人也要懂得打扮自己，为自己增添魅力。女教授钱振环也听过林徽因讲课，而林徽因留给她的印象无疑是深刻的。钱振环教授曾经回忆说，林徽因每周来校上课两次，用英语讲授英国文学，她的英语流利，清脆悦耳，讲课亲切活跃，谈笑风生，毫无架子，同学们都极喜欢她。每次她一到校，学校立即轰动起来。她身着西服，脚穿咖啡色高跟鞋，摩登漂亮而又朴素高雅，女校竟如此轰动。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是男校就听不成课了。林徽因追求完美的形象可谓是人尽皆知，即使在她50岁时得了肺癌的时候，她仍然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身患癌症的林徽因在沙龙客厅上第一次见萧乾的时候，她依然是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穿了一身骑马装，神采奕奕，完全不像是个病人。 落在梁思成的眼里，他依然是自己那个迷人的病妻。而生病的林徽因在金岳霖眼里也始终都是迷人、活泼、表情生动和光彩照人。西方学者亚伯特教授说过，在人与人互动行为的过程中，别人只有7%是注意你的谈话内容，有38%是观察你的表达方式和沟通技巧，这里包括态度、语气、形体语言等等，但是却有55%的注意力在判断你的外表是否和你的表现相称。一个邋里邋遢的女人永远也不可能让人喜欢。女人要记住，穿着打扮永远是你的第一张名片。形象的好坏直接体现一个女人的修养与品味，显露属于你的内心情操。怎样的生活态度、精神内涵，通过解读你的形象，陌生人才能够认识你、了解你，继而成为你的朋友。杨澜说，女人到了20几岁之后，就要开始学会用心经营自己了，它体现在自己的外表以及涵养上。每一个女人都是特别的，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品味。女孩想要变得有品味，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什么是品味。第一，就是审美的标准。女孩的审美观直接决定了对自己外貌的修饰，一件衣服、一条丝巾、一种颜色的口红，都代表着女孩子的审美观，同样也反映出一个女孩子的品味。在这些显而易见的细节上，是最容易让人判断一个人品味的，因此这就相当于对品味的第一印象。第二，内涵是最深刻的表现。也许知识渊博、思想个性的女孩并不少，但是有内涵的女孩却真的不多。内涵不仅要求你知之甚多，还要求你能够把知道的内容在恰当的时间对恰当的人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表现得要自然淋漓，不要让人看着明显是作秀。当然，品味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修炼出来的。我们就以色彩为例来说说如何培养和提升自己在色彩选择上的品味。爱美的女人是否也遇到过这样让人尴尬的事情呢？穿着当下流行的衣服，化着最时尚的妆容，得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却是气色不好，或者是妆化得太浓了等等。其实这并不是你不够时尚，而是色彩给你惹了麻烦。著名的色彩顾问刘继辉女士说，做色彩分析之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甚至没有想过粉色会适合我。逛商场时，有些颜色的衣服我是从来都不会考虑的，分析结果完全颠覆了过去我对色彩的认识。如果没做过分析，我一辈子可能都在乱穿衣。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不懂色彩的女性，要么一身黑，要么一身色彩缤纷。虽然黑色是大都市里永远都流行的颜色，但也不是每个女人都可以拿来用的。比如你的脸色不太好，衣服的颜色和眼影最好避免黑色或者是很暗的色彩。当然，真正肤色比较白的女人也很少，生活中大部分女人的肤色都是趋于黄色。肤色黄的女人看起来无精打采，缺乏女人特有的妩媚，而黑色、玫红色、艳粉红色以及蓝色系的衣服都可以很好地改善肤色黄的这个缺点。女人可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审美方向和色彩体系，不要让自己的衣橱还停留在五彩缤纷的色彩王国，也不能除了黑就是白，太单调。女人可以选择一些白色、黑色、米色等基本色调的衣服来作为主色调，而在饰品的色调上要多样一些，这样呢，有助于女人建立自己的着装风格，给他人留下很明确的印象，色彩上不会出现冲撞，也可以提高搭配衣服的指数，从而让自己更有气质。 爱惜自己的外貌还有很多功课要做，从现在开始每天出门前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

让自己时刻保持良好的形象吧。突然就想起了顺子的那首唱给女生的歌《没有丑女人》。是的，我相信无论在生活还是爱情里，没有丑女人，每一个灵魂都是

TMS。天使在你肩上飞。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记得周迅主演过一部电影《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让我们不禁感叹，为什么有些女人越矫情越有人爱呢？今天的心灵花园，咱们就在文字里找找答案吧。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有些女人越矫情越有人爱。常常有人向我抱怨，为什么自己通情达理乖巧懂事还是没人爱，而那些看起来挑三拣四追求奢侈的矫情女人反而会被男人们宠上天。其实那些矫情的女人自然有她的好处，那些矫情的女人有自己不能忍受的边界，她们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每天可以早上5点钟起来化妆，只为了享受美美的工作状态，工作再忙都会定期阅读、游泳、健身。在她们内心有自己的约束法则，不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但也不允许自己变丑变懒。生活中有太多女人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曾经更好的自己。张惠妹出道时体态纤细，被人称作性感女神，那使得她坚持每天做瑜伽、跑步、健身。而如今翻她的微博，是巴黎的甜筒、法国的牛排、琳琅满目的美食，不仅让她丧失斗志，就连身材也胖到惨不忍睹。网友也在他的微博下面留言说，现在的你已经配不上曾经的你了。不错过任何一次跑步，不放弃每个能变好的日子，矫情的女人会努力地把自己培养得更优秀，因为他们的世界没有得过且过，只有更加完美。他们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遭受了比别人更多的白眼，从而收获了更好的自己。这样的女人值得被每一个人爱。很多女人时常会满足于眼前一顿温饱的饭菜，沉浸在有一个家中的小幸福，但矫情的女人从来不屈于现状，她们想要的是精致的餐厅、法国的红酒、低沉的小提琴音乐。她们会为自己渴望的生活打拼到底，努力为自己攒够更多的耐心和毅力。我们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女人就该安分守己待在家里，不该有太多想法和野心。这样的日子看似很好，依靠男人也能安逸一生。但你看人生白白给了谁恩赐？就像茨威格所说，你不知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命运赠送的必定廉价，而那些宝贵的要靠汗水取得。矫情的女人从来不贪恋现在的一切，而是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她们的内心丰盈又充实，能为了买一束花跑去很远的市场，也能在周末为孩子做一份与众不同的早餐。她们可以为了生活变得柔软，也能为了追求披甲上阵，所向披靡。这样的女人有资格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也配得上更好的生活。周迅说，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而现实告诉我们，矫情的女人最讨男人喜欢。矫情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懂得调剂感情。下班之后给男人收拾换洗的衣服，偶尔依偎在男人身边撒娇闹小脾气，那些矫情的女人不会和男人摆脸色，或者气势汹汹地说着让人难堪的话。在她们身上有温柔，有知性，有刁蛮的小任性，有不讲理的小霸道，但在男人眼里这些都是可爱。去逛街时紧紧抓着老公的手，睡觉时轻轻说声晚安，早上起床给他冲一杯牛奶，
这样平淡却又不失温馨的生活，才是矫情女人撩汉必备的招数。她们从来不会为了一份留不住的爱而折磨自己，有自己的爱情观，也有自己的底线和脾气，张弛有度，才能在爱情里游刃有余，才能让男人欲罢不能。矫情的女人敢为爱疯狂大胆，也能在受伤后笑着摆摆手。无论何时都相信爱，也相信自己能在某天转角遇到爱。这样的女人才会被爱情温柔以待。学着去做一个矫情的女人，温柔却有气场，慈悲又能杀伐决断，聆听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完成自己想要的梦想，追求自己渴望的生活，大胆自信，努力往前，你才能遇到更多爱你的人。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继续和你相约丽人榜样。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关于著名作家余华，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作为当

展现出一位优秀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而命运无常中凝练出的一个个故事，也最终指向了所有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最根本的力量来源。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书中所收录的23篇文章由余华本人亲自编选，话题宽泛，但都从不同角度围绕着余华创作经验而延伸，比如兄弟创作中如何处理命名问题，第七天的灵感来自何处，叙述中遇到障碍如何破解，文学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现真实，你家房子上 CNN 新闻了，这篇则是他2018年初在维舍格勒获颁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安奇文学奖的致辞。好了，时间的关系，节目的上半时段关于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会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拥挤的城市待久了，常常幻想着能有一间置身在山林中的小屋，可以日日看着日早东升，月落西山，与山野为邻，与天籁为亲，那将是何等惬意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读作者李乐薇的一篇文章，我的空中楼阁。山如煤袋，小屋恰似煤烧的炙一点，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点点缀，山也是。小屋的出现点破了山的寂寞，增加了风景的内容。山上有了小屋，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的天空掠过一只飞燕，是单纯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小屋点缀了山，什么来点缀小屋呢？那是树。山上有一片纯绿的无花树，花是美丽的，树的美丽也不逊于花。花好比人的面庞，树好比人的姿态。树的美在于姿势的轻健或挺拔，苗条和婀娜在于活力，在于精神。有了这许多树，小屋就有了许多特点。树总是轻轻摇动着，树的动显出小屋的静，树的高大显出小屋的小巧。而小屋别致出色，乃是由于满山皆树，为小屋布置了一个美妙的绿的背景。小屋后面有一棵高过屋顶的大树，细而密的枝叶伸展在小屋的上面，美而浓的树荫把小屋笼罩起来。这棵树使小屋给予人另一种印象，使小屋显得含蓄而有风度。换个角度，近看改为远观，小屋却又变换位置，出现在另一些树的上面。这个角度是远远地站在山下看，首先看到的是小屋前面的树，那些树把小屋遮掩了，只在树与树之间露出一些建筑的线条，一角活泼的翘起的屋檐，一排整齐的图案式的屋瓦。一片蓝那是墙，一片白那是窗。我的小屋在树与树之间若隐若现，凌空而起，姿态翩然。本质上它是一幢房屋，形式上却像鸟一样，蝶一样，其余枝头轻灵而自由。小屋之小是受了土地的限制，论领土只有有限的一点，在有限的土地上，房屋比土地小，花园比房屋小，花园中的路又比花园小。这条小路是我袖珍行的花园大道。和领土相对的是领空，论领空却又是无限的，足以举目千里，足以俯仰天地。左顾有山外青山，右盼有绿野阡陌，是以心灵散步，眼睛旅行，也就是古人说的游目骋怀。这个

无限的领空是我开放性的院子，有形的围墙围住一些花，有紫藤、月季、喇叭花、圣诞红之类。天地相连的那一道弧线是另一重无形的围墙，也围住一些花。那些花有朵状，有片状，有红，有白，有绚烂，也有飘落。也许那是上帝玩赏的牡丹或芍药，我们叫它云或霞。空气在山上特别清新，清新的空气使我觉得呼吸的是香。光线以明亮为好，小屋的光线是明亮的，因为屋虽小，窗很多，另外的只有破晓或入暮，那时山上只有一片微光，一片柔静，一片宁谧。小屋在山的怀抱中，犹如在花蕊中一般，慢慢的花蕊绽开了一些，好像群山后退了一些。山是不动的，那是光线加强了，是早晨来到了山中。当花瓣微微收拢，那就是夜晚来临了。小屋的光线既高于科学的时间性，也高于浪漫的文学性。山上的环境是独立的，安静的，身在小屋，享受着人间的清福，享受着充足的睡眠，以及一天一个美梦。出入的环境要道是一条类似苏花公路的山路，一边傍山，一边面临倒浪起伏的绿海和那高高的山坡。山路和山坡不便于行车，然而便于我行走。我出外，小屋是我快乐的起点，我归来，小屋是我幸福的终站。往返于快乐与幸福之间，哪儿还有不好走的路呢？我只觉得出外时身轻如飞，山路自动的后退，归来时带几分雀跃的心情，一跳一跳就跳过了那些山坡。我替山坡起了个名字，叫幸福的阶梯，山路被我唤作空中走廊。我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当作艺术，我在生活中的第一件艺术品就是小屋。白天它是清晰的，夜晚它是朦胧的。每个夜幕深重的晚上，山下亮起灿烂的万家灯火，山上闪出疏落的灯光。山下的灯把黑夜照亮了，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淡如烟，淡如雾，山也虚无，树也飘渺。小屋迷于雾湿楼台的情景中，它不再是清晰的小屋，而是烟雾之中，星点之下，月影之侧的空中楼阁。这座空中楼阁占了地利之便，可以省去许多室内设计和其他的装饰。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无需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我们都说世界从来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但是一凡觉得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需要先有一颗宁静而淡然的心，因为只有这样的一颗心，才能引领着我们与一切美好的事物相遇。愿我们时刻能用心感受，用心生活，用心行走。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0: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1: 可别呀、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后盾改成后盾，李太太精神上物质上都有了依靠。从乡下到大城里来，原想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谁想到他会这么坏。他的错，哎，跟他干。一进屋门便把脑后的小辫披散开了，换上了旧衣裳，恐怕真打起来的时候把新衣撕喽，饭也不去做，不过了。老李刚走到院中，屋里已放了声哭起来，哭的虽然是我的娘啊，可是骂的都是老李。他看出事儿来的邪，听着他哭不便生气，可是越听越不是味儿，不由得动了气，揍他。怎好意思，扯着头发连踢带打，做不出。在屋里转了个圈，想把孩子们带出去吃饭，留下他一个人由着性哭，这是个主意。正要往外走，太太哭着过来了：“
6: 你别走，咱们得说开喽。”
5: 有意打架，太太把吴秋两位太太所说的从头至尾质问了一番。老李连哼也没有哼一声，不理。太太下不了台阶，人家不理，两张嘴都动作才能拌嘴。老李阴透了，只叫街坊听我一个人闹，他不言语，阴毒损坏。太太无法，只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啪啪，自己抽了两个好的。
6: 你个不知好歹的，没脸没皮没人搭理，你个臭娘们儿，啪啪，自己又着不上两个。
5: 马家婆媳都跑过来，马老太太奔了李太太去。
7: 我说李太太，这是怎么了？别吓着孩子们呐。
5: 李太太看有人来解劝，更要露一手啊，啪啪，又自己扯了两个。
7: 不过了不过了，没活头了。
5: 马少奶奶抱住铃看了老李一眼，老李向他一惨笑，嘴唇颤着：
8: 马婶，你给铃点吃的，我得迎出去。
5: 向来没和他这么说过话，他心中非常的痛快。
8: 英儿，走。
5: 黑小子拉着爸的手，又要落泪又要笑，吸了两口气。枣莲初开，桃子刚染红了嘴唇， 不漂亮的人也漂亮了些，男的至少有个新草帽，女的至少穿上件花大衫，夏天更自然一些，可以叫人不富而立。小赵穿上新西服，领带花得像条热带的彩蛇，新黄皮鞋底儿上夹着白牙子，不得人心地想着。丑手绢上撒了香水，头发加了香蜡，一边走一边笑，看见女的立刻把眼珠放风筝似的放出去，把人家的后影都看得发毛骨。他心中比石榴花还红着一些，自己知道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到了北海，早莲在微风里张开三两个瓣，叶子还不密，花梗全身都清洁挺拔，以风而立，花朵常像晴天绿水微微的点头。小赵立在玉石桥上，看一眼荷花，看一眼自己的领带，觉得花儿还没有他那么俊美。晴天绿水白莲，没有一样值得他欣赏的，他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他的西服，特别是那条花领带，是整个人类美与幸福的象征。他永不能静立看花，花是些死东西，看姑娘是最有趣的。你看他，他也看你，不看你也好，反正他不看你也得低低头，他一低头，你的心就痒痒一下。设若只有花儿没姑娘，小赵的心由哪里痒痒起呀？他将全身筋肉全伸展到极度，有力而缓缓地走，使新鞋的声响都不折不扣地响到了家，每一声成了一个不得人心的单位。这样走有点累得慌，可是把新西服的棱角弯缝都十足地展示出去，自觉地脊背已挺得和龟板一样硬，只有这样才配穿西服。穿西服天然的不是为自己舒服，而是为美化社会。走得稳，可是头并不死板，走一步头要像风扇似的转一圈，把四围值得看的东西姑娘全吸在自己眼中去，看见个下得去的，立刻由慢步改成快步过去细看，被人家瞪一眼或者是骂一句，心中特别的畅快，不虚此行。不过今天小赵的运动头部却是有一定的目的，虽然也看随时遇见的姑娘，可是到底是附带的。小赵在把一个姑娘弄到手之前，只附带的看别的妇女，爱要专，他告诉自己。不过遇到可以同时并举弄两个或三个姑娘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固执，通权达变。今天小赵的爱特别的专，因为这次弄的是个纯洁的女学生。往日他对妇女是像买果子似的捡着熟的挑，只要熟有点长也没关系，反正是弄到手又不自己存着，没有烂在手里的危险。今天他的确觉得应当兴奋一些，即使一向不会兴奋，这回是弄个刚红了嘴的桃。小赵虽然不会兴奋，究竟心中不安定，他立在一株大松树下思索起来，这回是完全留着自己吃呢，还是送给人？刚红了嘴的桃，中看不中吃，送人不见得合适，特别是送给军人们，他们爱本事好的，小桃不见得有本事。

自己留着，万一留个一年半载被人看见而向我索要，我肯给不肯呢？我会嫉妒不会呢？两搭着自是个好办法，可是万一他硬呢？不能，女人还硬到哪里去？这倒完全看咱小赵的了。小赵，有人要你自己的太太，不是买来预备送人的，是真正的太太，你肯放手不肯呢？他不能回答自己。来了，他从远处走来，连小赵的心也居然跳得快了一些。往日买卖妇女是纯粹的钱货换手，除非买的特别便宜，是用不着动感情的。现在是另一回事儿，没有介绍人从中撮合，而是完全白得一件宝贝。他笑着来找他，小赵觉出一点妇女的神秘与脆弱，不花钱买，他也会找上门来，容易呀。后悔以前不这样办，更微微有些怕这样得来的女子，或者不易支配，心里可又有点向来没经验过的欣喜。他像一朵半开的莲花，看着四围的风景，心里笑着，觉着一阵阵的小风都是为自己吹动的。风吹过去，带走自己身上一些香味儿，痛快，能在生命的初夏发出香味儿。左手夹着小蓝皮包，蓝的像一小块晴天在自己的腋下，右手提着把小绿伞，袖只到肘际，一双藕似的胳膊，头发掩着右眼，娇慢的从发下撩着一切，走得轻巧有力，脚大的使自己心里舒展，扁黑皮鞋系着一道派，傲慢天真，欣喜活泼，胖胖的心里笑着，腮上的红色润透了不大点的一双笑窝，想着电影世界里的浪漫故事，又有点怕又不肯怕，想着父母，头一扬，把掩着右眼的黑发卷得像葡萄腕上的嫩须撩上去，就手把父母忘掉，甚至于有点反抗的决心，端起双肩，又爱又怕，又绿又要反抗的叹了一口气，无聊，可是痛快了些，热气从红唇中逃出，似乎空虚，能脸对脸的另有些热气儿吻到自己的唇上，和电影世界里的男女一个样，多么有趣儿！是有趣儿，没有别的，一个热吻，生命的溪流中起了个小水花，不过如此，没别的。放出自己一点香味儿，接收一点男性的热力，至多是搂着吻一下，痛快一下，没别的。别的女友不就是这样吗？小说里不是为接吻而设下绿草地与小树林吗？电影里不是赤发女郎被吻过而给男人一个嘴巴吗？不怕，看着自己的大脚舒展可爱有力气，有什么可怕？每次由学校回家的时候，总有些破学生在身后追着，破学生袜子拧着花儿，一脖子泥，他和破学生不同了，多么有趣儿，什么也知道，也干净，告诉我多少事儿，况且他还和善呢，救出哥哥来必是哥哥的好朋友。可怜的天真哥哥，在狱里洋服都破了，没有香烟吸，可怜。他的女朋友到狱里看过他没有？又想起一篇电影，天真在屋里，女的在外边握着手狠命的吻手背，

0: 有趣儿。小侄妹，弟儿。
1: 小赵的脑门与下巴挤到一块儿，只剩下两只耳朵没有完全扁喽，用力纵着鼻子，所以眼珠没有掉出去。
0: 我可以叫你弟儿吧？
1: 随便。秀芝笑窝上那块红扩大了一些，撩了一下头发，看了松树上的山喜鹊一眼，向小赵一笑，
0: 那么我就再叫一声。
1: 小赵的唇在他耳前塞上那溜洞，热气儿吹着了他的笑窝，
0: 滴儿。
1: 他眼珠横走，打在他的鼻尖上，向自己一笑。小赵知道不少英国字儿，在火车饭厅里时常和摆台的讨教，黄油、苏打水、冰淇淋等都能不用中国话而要了来。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不用刘洋去喝洋墨水，咱也会外国话。
1: 他常向同事们这样说。他的穿西服吃洋饭也下过一番功夫，你必得下功夫。他劝告四十以上的人们，连跳舞也得学着，这是学问。现在连军官里都有留学欧美的，不会还行。他所以胜过张大哥，就在这一点上。张大哥并不比小赵笨，只是差着这么点新场面。张大哥会的，小赵也会；小赵会的，张大哥不会。张大哥没有前途，而小赵正自前程远大。秀芝虽然不懂什么，也能看到这个。在家里一切都守旧拘束，虽然父亲给预备下新留声机片，可是不准跳舞，连买双皮鞋都得闹一场气。小赵呢，新旧都懂，什么事儿也知道。小赵接过他的小伞，两人并肩沿着海岸往北走。秀芝的梦实现了一半，还想不到结婚，可是假如能和小赵结婚大概也不错。什么都懂，多么会说话，笑得多么到家，有点贫气，可是看惯了或者也就觉不出来了。秀芝和小赵的身量差不多，或者还许比他高一点。从身体上看，他是青年的老头，他是个身体比年岁大的孩子。秀芝还没有长成一定的模样，可是自己愿意显出成年的样子，圆脸、大眼睛、唇和笑窝显出无意的肉感的诱惑，四肢都很大，微微驼着背，大概是怕被人说个子太高。旗袍是按着蝴蝶扮演阔小姐时那种风格做的，大扁皮鞋保持着中学生的样子，腿很粗，长于打篮球，头发烫成卷毛机，留下一大缕长的挡着右眼。设若天真是女的，秀芝是男的，张大哥或者更满意一些。
0: 天真几时能出来？
1: 他问。
0: 快，我已经给说妥了，公事不能十分快喽，可是也慢不了。他太大意了，为人总得谨慎一点儿。
1: 小赵郑重地说，
0: 你看我迪儿，自幼没人管，可是我始终没有堕落，也没给过人机会陷害我，虽然受苦与困难是免不了的。
1: 他眼中含着泪，少年要浪漫，也要老成。咱们的家庭都是旧式的，咱们自己又都是摩登的，我们就得设法调和这个。该浪漫的浪漫，该谨慎的谨慎，这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有真正的快乐。
0: 弟儿，依你说吧，还在求学时期，何必穿高跟鞋？ 你不穿，我一看就明白你有尺寸有见识。我自己，哎，何必说我自己呢？以后你自会知道。秀芝找不到话讲了，心里只剩了佩服小赵。想起接到男学生们的信，真是可笑，一脖子泥的小鬼们，不讲别的，只夸我几句，然后没结没完的述说他们自己，老说反抗家庭，其实没见过世面。看这个人，新的懂，旧的懂，受过苦而没堕落。不，他不仅想和他游戏游戏了，他本能的觉得姑娘必有朝一日变成妇人，必定结婚。设若自己想结婚，必是要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不要那一脖子泥专写情书的学生们。他越发觉得自己的大脚可爱了。他说这扁鞋好吗？他多么明白。但是不要和他往下说这个，说不过他。自己连世界上的最简单的事儿也不知道，学校里学过的功课怎好说，一点意思也没有。家中的事儿又不大知道，没得可说。他大概什么也会说。自己是个会打篮球的学生，他是个人物。哦，还说天真吧。我不能再去看哥哥一回呀。上次咱们去已经招他们不愿意，再去不大合适，反正他快出来了。我想给他送点口香糖去。我设法给他送进去就是了啊，口香糖。小赵向天想了想，再添上点水果。哎，都交给我了，我想法子找人送进去，咱们自己不便于再去。坐在五龙亭的西头那一间里，小赵要了汽水、鲜藕、鲜核桃。秀芝不好意思吃，除了有时吃女同学们的水果，还没吃过男朋友的东西。写情书的小泥鬼们只能送给一个书签，或是把一朵干花夹在信里，没这么大的方方坐在一处过，所以又觉得不好意思不吃。虽然和父母逛过北海，喝过茶，可是那是什么味儿，这是什么味儿，这一次的吃东西似乎是有无穷无尽的意味，由这一次也许引起一百次、一千次、一辈子在一块吃喝说笑。平日逛北海就不愿意到五龙亭来，西边的破大殿里的破神像多么可怕，今天坐在这里也不觉得那么可怕了。赵先生多么殷勤可喜，和他在一块什么也不可怕。捏起块雪白的嫩藕放在唇边，向他笑了笑，没得可说。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朱温要去游览会结园呢，黄土垫道，净水坡街，百姓关门，商铺闭户。他在太监宫女、侍卫随从的簇拥之下，赶往张全义的府邸。张全义没想到这一出啊，一点准备都没有。他先跟朱温请旨回去预备预备，到家还没打点好呢，老朱啊到了，得领着众人出来接驾吧。呼拉超跟煮饺子似的跪倒了一片，参拜大梁皇帝陛下，山呼万岁。朱温一挥手，大家伙起身回避，退到一边。张全义头前带路，起驾前往会结园。到这儿一瞧啊，这个园子果真是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珍禽异兽，名贵花草，亭台轩榭，假山游廊。这些个老朱都不稀罕，他主要是啊冲着这些个歌姬美女来的。前文书咱们说过，朱温呐有个正妻张氏，这个女人呢知书达理，温柔贤淑，那是老朱的真爱呀。老朱对她是言听计从，有张氏管着朱温呢，他不敢做出破格的事来。后来呀张氏去世了，没人管着了，朱温僭越称帝，放浪形骸，荒淫无耻，这个劲儿就来了。今儿个他到张府，迫不及待的就要去见那些个歌姬美女，都是男人呐。张全义还不知道朱温什么意思吗？他把朱温呐请到暖阁之内休息，朱温就说了：“哎呀，张爱卿，你这个园子不错啊，鸟语花香，四季如春，朕当来到此地，顿感心情舒畅，一切烦恼之事皆抛于九霄云外呀。”张全义受宠若惊啊，哎呀，陛下高兴就好，这就是微臣特意为您准备的。朱温乐了，国威深知我心，朕很欣慰呀。不知道那歌姬美女现在何处啊？张全义字国维，所以朱温管他叫国维，这么一称呼就更近了一层了。朱温呢也开始提他这个无耻的要求了，张全义必须满足啊，一拍巴掌，歌姬美女撩帘全出来了。老朱一见这些人呐，哈喇子流出二尺半长来，当时是一马心猿，难以自控。张全义也不敢出去呀，不知道老朱还有什么要求呢，他把脸这么一背，也不敢看朱温干什么，这个尴尬劲儿就别提了。朱温这老小子和歌姬美女嬉戏玩笑之后，一瞧这张全义还在这儿呢，他又提出一个无耻的要求来，啊哈哈，国维呀，朕当听说你那正室夫人楚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何不把她叫来一起服侍朕当呢？张全义这心呐，咯噔一翻个，完了，这回啊媳妇保不住了，你还朕当呢，你怎么不当一下子连你朕死呀？心里这么想啊，嘴上还得应付着，盼着朱温呢能放过楚氏。啊，陛下呀，微臣之妻已经年过五旬，人老珠黄，恐怕惊了圣驾，臣不敢让他前来呀。张全义以为这么一说呀就打发过去了， 哪知道朱温回答的太不是人了，嗨，郭威啊，你真是太谨慎小心了，你我君臣不分彼此，让他来吧，哈哈，我不在乎啊。张全义半天没说话，大脑当中瞬间就想了一万种杀死朱温的办法，最后呢还是答应了一声，去内宅呀、找楚氏去了。这晚怎么跟媳妇张嘴呀？老张未曾开言，扑通给楚氏跪下了，夫人呐，你大仁大义，救救咱们全家吧。楚氏懵了，官人跪着干嘛呀，起来，快起来，你因何说出此言呢？张全义抽抽摊摊就说了话了，夫人呐、他是这么回事，皇上不是来了吗，在暖阁之内休息，他说让你到那儿去呀，去服侍于他。楚氏听完了就是一愣，官人呐，你待怎讲？

0: 入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过。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是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5: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3: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5: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
6: 时刻。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7: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

0: 匠营口霸一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

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玉。今天呢，《看世界有我》，我们共同去了解的是一种美食，它是杭州的经典美食，叫做蟹酿城。这个时节的蟹啊，当然是最好吃的。每年的秋季啊，是吃大闸蟹的好时候。杭州人吃蟹的方法很多，除了炒六月蟹以外，蟹粉豆腐之类的也是很不错的菜品。而最为普通、最受杭州人欢迎的吃法，是在桂花飘香的深秋，把螃蟹捆好上笼蒸，再配一碟用酱末、醋、一点酱油、少许白糖调制成的蘸料蘸着吃。这几年呢，杭州又开始流行吃醉蟹，早年呢是醉生蟹，现在出于健康卫生的考虑，改成了蒸熟的蟹作为醉蟹，也特别的好吃。而与蟹有关的最为讲究的一种方法呢，则是自杭帮菜里的一道菜，叫做蟹酿城。一听到这个名字呢，您就知道了，这道菜啊，主要的食材就是城和蟹，这是一道正儿八经的杭州菜。虽然蟹和城都不是杭州的特产，但这道菜啊，确实源自于800多年的前南宋时期的杭州。南宋呢，有一个叫做林洪的美食家，年轻时啊在杭州一带游学，写了不少书，其中最为有名的一本书叫做《山家红贡》，其实呢就是一本菜谱。它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呢，是里边的菜啊基本上都有一个好听雅致的名字，比如拔峡贡。光是看这样的名字，你就会觉得啊，这是什么菜呢？其实啊，就是兔肉火锅，少见吧。不过呢，书里还备注说啊，如果没有兔子，猪肉和羊肉也可以做火锅。那么咱们说回到蟹酿城，蟹酿城最早出现在南宋文人朱密的《武林旧事》里。武林呢，指的啊就是杭州，现在杭州还有一个地名叫做武林门呢。但在这本书当中呢，只提一句，蟹酿城最完整的记载则是来自于山家清供。其实做法不难，拿一个大大的橙子，截去顶部，挖出橙子肉，相当于做了一个小碗，里面要留一点橙汁儿。把熟的螃蟹中拆出的蟹肉、蟹黄塞进这个小橙子当中，再把橙子顶啊盖回去，然后呢用酒、醋、水调成料汁儿蒸熟，上桌之后啊就可以用醋、盐供食了。哎，想想看啊，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在你面前呢是一只熟腾腾的大橙子，掀开橙子盖儿，香气扑鼻而来，酒香、蟹香、橙香，江南人的秋天全在这一只橙子里了。那为啥要用一个酿字呢？因为人们喜欢把一种食材塞进另一种食物之后再进行烹煮的做法，就叫做酿了。这种菜的重点是被当作容器的那种食物啊，必须尽量保持原形。比如说肉末酿豆腐，就是把肉末塞进豆腐里，豆腐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不可以碎的。再比如酿丝瓜，也是把肉末塞进丝瓜当中了。蟹酿城呢，就是把蟹肉塞进了橙子当中。那么为什么是橙子呢？首先呢，是因为橙子啊比较好处理啊。其次呢，橙子和螃蟹是同一个季节，从唐朝开始，橙子的酸偶尔会被借来当做菜品的调味，和蟹肉搭配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呀。另外呢，则是因为橙子的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好看，从色香味三方面来说呢，都很符合江南秋天的味道。
其实这道菜呀失传已久了，直到1984年才又被杭州厨师重视。时光荏苒，鲜酿城的重现啊，也让如今的我们再见南宋的人间风味。杭州的秋天有桂花香，又可赏菊，更有美味的螃蟹，赏了桂，吃了蟹，才算是过了一个完整的秋天。如果能再品尝一道鲜酿城，就不单单是有春意了，那是秋天呢，还有一丝丝的鲜美的古意了，你说呢？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咱们一起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在这儿呢，咱们一起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世界的美好。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该图片呢也在多个车友群当中进行传播。他首次公布了关于制动踏板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就相关情况呢，记者也咨询了官方的400客服，对方不断强调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都是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高于行业标准的技术要求，如果汽车已发运，后续可以进行免费升级，如果车辆还未发运，车辆会直接使用升级后的制动踏板支架。在这份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当中显示，10月11号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按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在1500牛纵向力试验下，位移量均值为2.61毫米，所检强度项目检验结果符合标准，并按照加盐减标准逐级加强至3000牛，加载速度为每分钟20毫米，保持5秒进行5次，对制动踏板部件总成逐渐目视检查，均未出现裂纹和损坏。记者经过查询，此次检查报告是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所出具的。这份说明的发布时机呢，正值尊界 V800 深陷刹车踏板断裂舆论风波的第6天。在10月8号，相关媒体发布制动测试视频。10月1号至4号，测试方对3台全新的尊界 V800，分别产自今年的8月份和9月份，其中一辆总里程仅为3公里的新车，进行了每小时100公里至静止的连续全力制动测试。3台车的制动踏板支架先后出现断裂，分别发生在第3次、第4次和第2次制动，断裂位置高度重合，断口形态几乎一致。其中一次断裂时，踏板受力仅为1612牛。在事发当晚，尊界汽车发布声明称，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的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用户实际使用中未发生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同时将测试称之为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宣布将进一步优化相关部件设计，并已为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服务。事发第3天，10月11号下午，尊界客服向媒体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在10月底确认，10月份陆续启动升级。事件对于市场的冲击直接反映在资本市场当中。10月8号，江淮汽车直接股票跌停，9号再跌7.97%，仅2个交易日市值蒸发就高达117.67亿元。部分准车主在收到交付通知之后也延后，称需等待制动踏板升级更换以后再恢复提车。

那么尊界汽车呢，不久前宣布对尊界 V800 的制动踏板进行所谓的质量升级方案。除了 V800 之外，尊界 S800 的制动踏板支架是否同样可以更换，也成为了广大车主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此，记者也专门咨询了尊界汽车客服。尊界汽车客服回应表示，尊界 S800 典藏大关目前同样可以免费升级制动踏板，相关工作正在抓紧准备中，预计10月底确认设计方案，10月起陆续启动。同时客服表示，需要车主主动联系客服或前往线下用户中心进行登记，待确认可以升级之后才会再和用户进行联系。此前尊界汽车官方发布声明称，将进一步优化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的设计，并为已经交付用户提供免

费的升级选择。客服同时补充说道，如果车辆已经发运，后续可以进行免费升级，尚未发运的车辆则将直接使用升级之后的制动踏板支架。

尊界品牌的系列车型是江淮汽车和华为合作的一款高端智能化的汽车品牌，它融合了华为在智能化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江淮汽车在制造领域的实力。据尊界官方表示，该车型提供了先进的驾驶辅助系统、智能化的互联科技以及舒适的乘坐体验。尊界汽车的推出也展示了华为和江淮双方在智能化汽车领域的合作成果，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智能、更为便捷的出行方式。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赛力斯旗下的问界。日前巴黎车展正式拉开帷幕，问界旗下多款 SUV 车型亮相，涵盖了 AITO 六、AITO 七、AITO 八以及 AITO 九，对应的是国内的 M 系列。据了解呢，问界汽车计划于2027年进入欧洲市场，目前 WVTA 欧盟整车型的测试认证工作已经全面启动。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在6月25日股东会议当中曾经表示，问界将会坚定走高端出海和全系车型出海的战略，以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的五高新标准参与全球高端汽车市场的竞争。赛力斯董事长、副总裁康波也多次强调，出海不打价格战，不走低端路线，并且在9月15日表态坚持高端出海，稳扎稳打，10月将会亮相巴黎车展。据了解呢，问界在出海方面将和豆包合作，而不会将和华为合作。另外据了解，赛力斯产品目前出口欧洲、美洲、非洲、中东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整车超过55万台，销售主要集中在欧洲和 GCC 市场。近2月，问界与阿联酋阿布扎比汽车公司旗下的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首批订单200台。目前 AITO 九已经在当地开展了客户的试驾。赛力斯方面还指出，海外市场的长期目标是占总销量的1/3。继续来聚焦国车出海。在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当中，领跑汽车携旗下的多款产品参展。智能灵动的精品轿车领跑 A05 完成了欧洲的首秀，科技豪华旗舰级 SUV 领跑 D19 亮相。同时，领跑宣布领跑 B10 已经在西班牙工厂正式投产，也标志着领跑出海本地化战略更进一步。

领跑 A05 呢，在欧洲市场命名为领跑 B03。在本次的巴黎国际车展当中完成了欧洲的首秀，也进一步丰富了领跑在欧洲的产品矩阵。面向都市生活场景，领跑 A05 以小巧的车身尺寸、灵活的空间设计、在线的智能化表现、相对亲民的价格，具备可观的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品牌旗舰车型领跑D19实车亮相，其搭载领跑最新的增程技术，兼顾长距离出行和快充的技术，并且采用电池车身一体化架构，充分展现出领跑的技术研发实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为了助力电动化的普及，领跑车主可以接入赛特兰蒂斯集团的充电生态，获得一体化的充电解决方案，可使用欧洲超过100万个公共充电桩。西班牙的工厂则是由赛特兰蒂斯集团和领跑共同合资共建，充分利用了赛特兰蒂斯集团的工业制造经验和生产体系，专门面向欧洲市场生产整车产品。本次投产也为领跑此前所提出的在欧洲为欧洲本地化战略相互呼应。另外呢，近期领跑汽车官方发布消息称，旗下的 C 系2024款以及部分的2026款车型将会迎来 OTA 的升级，新版软件将会在10月开启陆续的推送，将会新增设城市导航辅助、泊入辅助、后排娱乐屏幕、新增儿童空间应用、车辆长期离线提醒、娱乐应用、新增杜比全景声专区以及洗车模式。本次 OTA 涉及的车型包括2024款的 C01、C10、C11、C16 以及2026款的 C10 530舒享版、C16 六座580尊享版和200尊享版。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奔腾小马。最近记者从一汽奔腾官方获取到了旗下微型车奔腾小马五座版的官方图片，其整体的车长、车宽以及轴距相比于两门版分别增加了350毫米、30毫米以及262毫米。据了解，该车近期已经陆续的在国内的 4S 店到店，并且在10月底将会完成正式的上市。在动力方面呢，目前官方并没有透露出该车型的具体参数。参考现款两门版的车型，其搭载的是一台最大功率为41马力的永磁同步后置驱动电机，峰值扭矩为90牛米。在电池上，该车将搭载宁德时代提供的电池组，具体的续航表现有待官方公布。好的，以上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塑料刹车踏板到底安不安全呢？最近呢，有关于尊界刹车踏板断裂的那些事儿啊，闹的是沸沸扬扬。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在每小时100公里到每小时0公里的极致的紧急制动测试当中，刹车踏板支架呢，先后的发生了断裂，而且断裂位置几乎一模一样。踏板力度读数呢，却只有1612牛。这是正常一个成年男子右脚的一个标准的踩踏力度，比行业标准推荐的2000牛门槛要低得多。消息一经发布呢，直接冲上了热搜。江淮汽车连续2天市值蒸发了118亿。事件在发生之后呢，评论区立马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这是偷工减料，百万级的豪车连刹车踏板都舍不得用钢的；另外一派则说呢，这是极端工况，踩踏不正，日常开根本不会断。但是呢，对于这场争论的背后，藏着一个被大多数人误解的工程常识：刹车踏板用工程塑料，起初真的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保命。到底是金属踏板结实还是塑料踏板结实？肯定呢，有很多朋友都会认为金属踏板的质量一定会比塑料的更好。但是金属踏板曾经有一个要命的问题，很多人呢都会在直觉上感觉刹车踏板这种关乎生死的部件必须要用纯钢或者是铸铁的。这种直觉呢放在30年前没有毛病，那个时候刹车踏板基本上清一色都是金属件，但工程师很快的发生了一个致命性的缺陷。在车辆发生正面撞击的时候呢，车头机舱受挤压整体后移，钢制踏板总成固定在机舱和驾驶舱之间，就像一根铁锚一样被钉进驾驶舱中，直接怼向驾驶员的双腿。在2000年前后，欧美碰撞体系开始越来越重视踏板侵入这个问题，为了能够拿到碰撞高分，工程师们开始在金属踏板总成上动刀子，亏缩铆钉、会断开的链接轴。2006年，先后上了量产车。更狠的是沃尔沃，它的爆燃式可亏缩刹车踏板，传感器一触发，30毫秒内直接把踏板炸落开来，跟安全气囊几乎一个道理，让踏板避开驾驶员的腿部。这些设计呢，没有一条是法规强制要求的，法规只考核撞完假人之后小腿的受伤指标，至于你如何实现，那是企业自己的选择。把刹车踏板本身换成塑料则是更晚的事情。2013年，保时捷918第一次做到了塑料踏板的量产，用的是加了30%到50%的玻璃纤维的工程塑料，行业里呢科学名称叫做 PAGF 和 PPGF。整个踏板比钢结构要轻一半，保时捷给自己定的标准是3000牛以下不断不裂，0下35度到0上80度能够扛住32万次的循环。塑料呢不会生锈，也不会有任何金属摩擦的异响。所以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工程塑料上踏板从一开始的逻辑就是为了碰撞安全和轻量化，而不是为了降本增效。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起锅，让我在他屋头寄宿了两年。感谢年轻是对，低年对，穷人是光是对。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2: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营口市灞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5: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4: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5: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4: 是这千万呢？
5: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6: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7: 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8: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

0: 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云天收下策，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市霸一轩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霸一轩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2: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霸一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

你会爱上这个人吗？相信没有任何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啊。如果你就觉得哎我自己好好的没边儿了，完美至极，说明你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是吧？别人呢看到你之后呢，也会觉得你是个非常自信甚至发光的人，但是你又觉得哎呦，长虹今天这话题挺有深度啊，我这一审视自己之后发现我确实身上有问题，是吧？更多的是希望这样的，就是大家能够通过今天这个小话题啊，能够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差缺补漏啊，这样的话呢能够让自己变一个更完美的人啊，也让别人容易爱上自己，是吧？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来大海报道的是豌豆脆，他回复的非常干脆了当，他就说了不会，但以至于为什么不会他没说啊。如果他是别人，他不会爱上自己。经过一生的卷轴功夫，走遍了大江南北，你谁江湖上没有一点地位，定敢跑来这撒野。其实昌虎我也在自己对照，虽然说我已经结婚了，有爱人有家室啊，但是我在想，这如果要是就依照我现在这个性格，我爱不爱我，我感觉既爱又恨，既爱又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常我这个人属于什么性格呢？我呢在十二星座当中，我是九月份生人啊，刚过完生日没多久，我是处女座。相信大家可能有很多朋友啊，了解星座的，一听到这个星座之后呢，这头皮发麻，脑瓜发木，因为这个星座吧，它很矫情，有一种什么呢？所谓的叫心灵洁癖。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那就是像我们这个处女座的人呢，本人未必说是干净板正到什么程度，但是你脏那绝对不行。那是用这个肢体的动作呀，用心理的一种暗示啊，用语言上的一种明示啊，那都埋汰死你啊。所以说呢，就因为这个性格呢，就会觉得让很多人就跟常务接触的时候会觉得可能也是有点心累，心灵洁癖啊。就当然就不光是属于干净埋汰的问题，有很多原则性上的问题的话，如果你要是碰到我的雷区，那是绝对不行的，非常矫情啊。所以说出于这一点，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未必会爱上我自己。但是优点也很多，你比如说常虹呢，我本人呢幽默，沾点文艺细菌，能说会唱，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个女孩子的话，我会觉得很喜欢啊，就包括我自己我都很喜欢这些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比较诚实忠厚老实啊。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一听啊，说这个人老实啊，就觉得不是啥好词儿，但我觉得这更多是一个人的一个品质啊，就是他没有坏心眼儿，他不论做什么事的话呢，他的出发点他是好的，他不会去因为自己的利益他去坏别人啊。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异性的话，我会爱上一个诚实的、踏实的、老实的小伙子，而不是油尖嘴滑啊，天天嘴上跟抹了蜜似的啊，但是心里你不知道他有什么花活。这个常虹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于情于理，于里于外，于表于内，我觉得我这个人呢，总体来说，从小到大，身边不能这么说啊，就是女生缘很好啊，而且像我这个人本身呢，就是属于也不能说情商高吧，愿意交朋友，也愿意和大家唠嗑，是吧？也愿意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观点。而且我比较属于什么呢？因为可能也是性格上的原因，再加上主持人的这个工作的这种特性啊，就会导致什么呢？跟别人唠嗑的时候啊，就只要我在场，话不落地，笑声满堂，欢乐一片。所以说，有的时候朋友非常愿意找，常虹走，咱一起干嘛去？带着你去有意思。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女生缘这块的话呢，常虹不差。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矫情。

0: 女生带来的这个处女座这个星座上的一个缺陷吧。所以我想，如果我要是一个异性的话，大概率可能会爱上我自己。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啊，山东四下，他说了，说昨天啊节目里呢，长虹嫌我留言少。是啊，这关注长虹节目都9年了，是吧？但留言的次数呢，2个手还能数过来。啊，今天留言是第5次啊，因为我们微信的这个公众后台呢是有显示的，能看得到啊。他说昨天长虹嫌我留言少，今天我特意再留一次。感谢啊，感谢大家对于长虹节目的支持啊，这说明咱们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平时啊是在默默的听节目，但是呢，可能是因为手头上有工作啊，或者是正在开车不方便呢，没有办法回复。这个长虹的完全理解，没关系啊，有时间啊，或者是对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来留言打字啊，这都可以。但如果确实比较忙的话呢，长虹是完全理解的啊。他说呢，今天要特意再留一次，这个对于说是如果自己是别人会不会爱上自己这个问题呢，山东四下说了，说我呀肯定不爱自己。他说啊，因为这小子多少啊沾点好色。然后呢他说就是自恋看看不花花。然后呢还找我媳妇黏糊他哈。这个事儿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咱就别说男生了，就女孩子看着漂亮的女生啊，或者男性看着帅气的帅哥，都有的时候都容易这种心里头羡慕嫉妒恨，这是很正常的。你可以去喜欢欣赏颜值高的人，但是你不能因为对方的颜值高而发生这种心理包括生理上的一种情绪上极度的波动。哎，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那好比说啊，你说你年轻啊，这个正值青春年少啊，然后你看着了一个帅哥，看着个美女，为之心砰砰跳，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凡事要有度，你说你已经都有对象了啊，你已经处于一个恋爱的状态了，然后呢就是对方的这种优点呢缺点呢都是你能完全接受包容的啊，你深爱着他，你看着了一个美女，大个儿1.7米，身材 S 曲线哇哇好，大长腿大波浪大高跟小细腰啊，然后呢这个三观呢这长得也俊俏，看完之后再回头看看自己媳妇儿，看人家走不动道了，就开始想尽一些办法想追求人家，那是绝对不行的啊。这就是什么，这人三观有问题。你可以喜欢美好的事物，但是你不能为他而轻易的去付出你的情感啊。所以说爱美和这个沾花惹草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底线原则还是把握住的啊。好，今天呢请各位来说这个话题，就是如果你是别人，你会不爱上现在的自己？欢迎各位呢比较理性的比较客观的来留言互动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记住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

0: 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成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 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

0: 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蛰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院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爱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坝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市坝爱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爱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坝爱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坝爱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五口人一起住，电视里的还珠格格又播到了第几部？我在阳台望着天，但可惜它又起雾了。有多少人为了在这扎根而全力以赴着？北京的冬天，家家户户都会炖点白菜，七色光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期待。那时的天很蓝，云多的。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江湖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你是别人，你会不会爱上现在的自己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以后，接下来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吴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吴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0: 说如果你是别人，你会不会爱上现在的自己呢？这个题目可以说还是比较抓心的啊、哦，不光抓心，甚至有点挠肝。咱呢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啊，这咱是说好听一点的，就看看自己身上哪些优缺点；说难听的，照着自己半斤八两。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给别人提各种各样的要求，就像上期节目里的似的，这个说这个小的时候哪些话深信不疑，长大之后发现这原来是被骗了呀。有的就说了，说这个家长说小的时候不能剩饭，剩饭之后长大对象找对象对象脸上有麻了。你会发现我们经常愿意去审视别人啊，挑别人的毛病。相亲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就比如说你想处对象啊，就是别人给介绍了，介绍来之后啊一看，哎呀，这男孩长得这大脸盘子，这小个儿，这一月挣的还没我多。男生看女生也是一样，你瞅长得，说话咋这么动静？但是都会挑别人毛病啊，但是呢，从来没有说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那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就是让你审视一下自己啊，看一看，如果你是别人，你看你自己的话，你觉得如果你要是跟他相亲，你跟他打对面啊，你能不能看相中自己？咱们冷静的、客观的来看一看啊。刚才呢，有两个听友都说。不太会想喜欢自己，但是长虹呢，我审视一下自己身上的这些优缺点，我觉得大概率如果我要是女孩，我会爱上我。没办法，谁让我就是一个自恋的人呢。再来看一下一凡，他也说不会，他说不会哈，因为呢自己都不喜欢自己，别人怎么能喜欢自己呢？哎呀，我觉得这个就听起来之后就感觉让人感觉有点可惜可怜了。就是身上可以有缺点啊，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有缺点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是啊，人一定要喜欢自己。有不好的地方怎么改嘛，对不对？你觉得自己咱怎么说呢，不论男生女生啊，你觉得自己形象有待提升，你就学化妆呗，是你胆大点拉上皮呗，这是可以改变的。你说你性格闷不爱说话，你想办法就破冰呗，多来长虹节目里头留言留言，互动互动啊，然后让自己勇敢起来，敢于说话。像长虹我爱人就是，我俩是高中同学一路走过来的，他上学的时候啊，那性格那个闷呐，你看他能说句话都能着急，急你都直跺脚，特别内向个人。结果在长虹的一再的帮助之下，现在那小嘴叭叭三下的，我都说不过他了。人都是需要练的啊。那好比有的朋友说，就是自己没有什么才艺，我就想了一个什么事呢？是华仔，刘德华啊，四大天王，咱们华语不论是影坛、乐坛，那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人物。华仔在刚出道的时候，他唱歌五音都不太全，但他就不服啊，他说我要练呢，我必须要练呢。你看现在你冷的冰雨在，这就成这个了，成腕了是吧？所以一定要爱自己，要欣赏自己，让自己身上发光的地方呢光芒万丈，让自己觉得有短板的地方呢，哎，知道如何去弥补。所以说一定要爱自己啊，这一点。小孩子说了。当然会了，这可倒挺自信，但是为什么爱上自己他没说。新朋友三迪他说呢一定会，因为呢我有如此丰富的大脑，浓厚的情感，同时长得也好看，哈哈哈哈。你很完美，很完美啊。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代砍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收听，明天965不见不散。江湖上没有一点地位定，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6 o'clock
2: PM。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4: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 96.5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04176189888。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6: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

0: 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每个人的记忆深处总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而我梦中最想去的地方之一是敦煌。莫高窟、阳关、玉门关、月牙泉、胡杨、红柳，一个个充满梦幻的字眼，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流连忘返，思绪万千。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者王兰玲一起去感受神秘的敦煌。八月的敦煌，太阳的城，极强的日照如水一样直泻下来，把古城泼映得鲜亮宁静，随期而至的旅游者更是往来穿梭，人潮迭起，城基自东向西飞来，从高空俯视下去，浩瀚的沙漠戈壁上渐渐浮现出一座绿色小岛，让人惊诧这小岛顽强的生命力，更让人惊诧这丝绸古道上的小城历经千年而不衰的魅力。无数的中国人、外国人、饱学的智者、好奇的游人、虔诚的信徒，各类决然不同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不惜长途跋涉的艰辛劳顿，以每日数千人的流量涌向敦煌，希望着透过这扇神秘的窗口，捕捉和追索纷繁的历史演变，窥视艺术圣殿的辉煌壮丽。一到这里，人们便发现莫高窟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坐北向南的格局，所有的窟门都朝着东方。每天最先迎到太阳的是九层阁，它雄居窟区之上，成为莫高窟外部建筑最突出的标志。但九层阁没有司空见惯的雕梁画栋、描金彩绘，自自然然地呈现出棕红的土木本色，脱尽俗气，使得本质结构与石窟更加浑然一体。台阁层层叠叠，依崖而起，比崖而高，飞檐铁马，造型奇伟壮观，古朴庄重，令人肃眼。没有经过加固修整过的栈道，穿过曲折陡壁的山崖，登上九层阁的最高处，眼前豁然现出一个巨大的洞窟，窟内端坐着一尊高达33米的释迦牟尼塑像，与莫高窟浩如烟海的壁画和其他文物珍品比起来，人们对莫高窟像的注意力似乎还不那么集中。实际上，作为敦煌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塑像，在艺术造诣上与壁画是同等卓绝惊人的。这尊大佛塑于盛唐年间，历时20年方才完工，佛体与整座山体等高，山有多高，佛有多大，游人站在九层阁上不过平视佛的唇部。如此浩大的规模，壮阔的气势，当与四川乐山大佛并论。而这尊大佛又集中了敦煌彩塑艺术发展到黄金时期的许多特征和精粹，其精美绝伦更为全国大佛中所少有。大佛一扫敦煌早期塑像结构不当、神情呆板、线条单一等诸多不足，巧妙地利用山体的自然态势，布局得当，比例协调，线条流畅自然，整体造型敦朴丰满，雍容而堂皇。再仔细端详大佛面部的组合，五官皆有变形，细微处多见夸张，凤眼微合，眼裂几乎长达鬓，却让人感到眉清目爽，恰到好处，鼻梁挺拔俊俏，最引

人注目的是嘴的造型。那聪明的古代雕塑家根据洞窟内光线及透视关系的需要，特别强调了下唇，有意让下唇凸起于上唇，并且呢在下唇线上形成一道明显外翻的坡坎。这种奇特大胆的构想和塑造简直令人称奇叫绝。从远处看起来，大佛嘴唇线条清晰柔和，嘴型圆润而饱满，似充溢和涌动着生命的活力，嘴角微翘，似沉思又似微笑，使大佛丰腴的脸庞一发生动传神，光彩照人，于明哲睿智中透露出慈善可亲。这哪里是什么佛，分明是一位血肉丰满、聪慧美丽、端庄的东方女性。望着这大佛，能使人想起自己尊崇的长者，联想到生活中许多熟悉的面孔，甚至让人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忠厚诚实的敦煌人。这大佛的成功之处，它不朽的艺术魅力，正在于人的尊严的升值，在于对生命的永恒的赞美。人们的愿望是怎样的，他们的神便是怎样的，不是吗？然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啊，在大佛面颊正中有一个难看的洞眼，据说这是当年流亡在敦煌的沙俄军队中的一个恶棍，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阴暗心理，就站在九层阁这个地方朝大佛额头开了一枪，留下了这个罪恶的印记。当地老乡说，枪声响后，大佛额头上立时涌出了血，现在还看得到血痕。仔细看看，大佛鼻下、嘴下果然有些黑色的瘤迹，显然这是一种附会的说法。大佛脸上那些黑道不过是残留在面部阴凹处的已经氧化变色的原彩绘罢了。然而这传说表达出一种情绪，那就是对于近百年来盗窃和毁坏敦煌瑰宝的盗贼们的强烈义愤。莫高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骄傲，但它给中国人留下许多惨痛的记忆。从前秦开窟起，在16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莫高窟有过兴盛和繁荣，也曾受过摧残，直到解放大军开进敦煌，才结束了莫高窟的劫难，使他获得新生。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神游的是令人向往又神秘的敦煌莫高窟。在这里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位德行高超的和尚乐尊铸造西游到莫高窟，忽然见到鸣沙山的断壁上金光闪耀，似有千佛显现。乐尊认为这就是佛家的圣地，遂四处募捐第一个石窟。多年后，一个叫法良的和尚来到这里修建了第二座佛窟。此后呢，消息就传开了，一代又一代佛门弟子、达官显贵、商家百姓都在这里捐资开窟，以期待平安如愿。这样一直延续1000多年，莫高窟成了佛教圣地，艺术殿堂。这个传说的真假呢，已经很难去考证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于莫高窟的热衷。今天的莫高窟作为宗教圣地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而它的艺术生命正放射出炫目的光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作者王玉林共同感受神秘的敦煌。在白日强光下奔波了一天的游人们，此刻又追着夕阳纷纷拥在城南10里外的鸣沙山。夕阳下的鸣沙山简直如一连串神奇灿烂的金字塔，阳光如一面魔镜，把起伏的沙山勾勒出明暗反差极强的轮廓，形成一系列变化无穷的巨大的直角、斜面以及圆弧。面对着这些

巍峨耸立的剑棱剑角、刀削斧砍的沙山，恐怕世界上最好的画家也会为这线的变幻感感到困惑和茫然。这沙山似有一种莫名的诱惑力，一到这儿呢，游人们立刻忘乎所以，童心大发，不论老少，不论男女，一瞬间什么地位面子、世俗的偏见和羞涩顾忌一股脑都不见了，一个个扒掉鞋袜，打起赤脚，在温暖松软的沙地上随性所致地奔跑嬉闹起来，尽兴地回味和享受着儿时的欢乐。来自异国远道的游人们更是不肯错过良机，争相去骑骆驼。夕阳下，一只只奇异的驼队沐着阳光，沐着金沙，驼铃悠悠，琴高致远，倒颇能领略到许多探古猎奇的雅趣。陡峭的鸣沙山峰顶上早已是人头攒动，捷足先登的人们如胜利之师般乌压压铺满了整座山头，朝着山下相识的不相识的攀登者招手呐喊打口哨，阳光在密密麻麻的人群背后闪着耀眼的金光，形成一种罕见的逆光剪影效果。原本只有层层细细波纹的沙山平面上，此刻留下了一行行深深的足迹，像朵朵水旋，也像一个个拖着小尾巴的逗号，在阳光的折射下明明暗暗地闪烁着光亮。游人们踏着前人的足迹奋力地向上攀登，沙山如直立的刀刃，流沙如水，迈出去一步，滑下去半步，步步艰难。然而没有谁肯中途退下去，素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打趣鼓励，不知怎样一来，漫山上下不分国籍人种，彼此皆亲如故人。在这支随意组成的攀登队伍中，有一位身材颀长、碧眼金发的英国小伙子引起人们一片惊叹。这年轻人左脚受了伤，小腿以下裹着一块黑色的塑料布以防灌沙，小伙子拖着这只僵硬的脚，把全身重量集中在右腿上，不是走，而是一步又一步地朝上蹦跃。他满脸通红，大口地喘着气，浑身在做一个轻松有趣的游戏，不时朝前面的女伴高喊一声玛利亚，并伸出右手在胸前比划一下，向同行的游人表示已经上去一半。这浑身燃烧着生命力的年轻人终于以最后一跃登上了鸣沙山的顶峰，先他而上的伙伴们待他刚喘匀气息，立刻将一部小型摄影机递过来，年轻人接过机器也立刻进入角色，抓紧落日前的最后机会拍摄起来。遗憾的是，他却不能把自己的汗水反射着夕阳的形象收进摄影机。时间已经接近晚间十点钟了，夕阳还在天边释放着它最后的全部光彩，绚丽而多姿。从鸣沙山上望下去，经过疏通清淤的月牙泉已经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清冽冽如一弯新月镶嵌在沙山脚下。此刻泉水正倒映出满天彩霞，水面不时像溅上去许多火花，蹦起点点精华。几乎所有的游人都为眼前的景致所吸引，又都感到迷惑。鸣沙山、月牙泉这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物质，却成了一对亲密的孪生兄弟。大自然的造化真是不可思议，否则以鸣沙山之沙去演月牙泉之水，只消举手之劳。然而千百年来，从人们发现他们的那一天起，他们便相安无事，相互印证着彼此的存在。那一掬清水风吹不干，沙埋不掉，大旱之年也不会干涸。有人经不住月牙泉的诱惑，等不得观赏平沙落日的壮景，连滚带翻地朝着山下扑去，笑声中轰然带起一股股飞溅的沙浪，倒像是被沙流一泻而下的。游人中立刻有人失惊道：“

果人人这样带下去一片流沙，长此以往，鸣沙山岂不会被众多的游人夷为平地，不复存在？一位在山顶卖西瓜的老汉闻言仰头大笑起来，就如同月牙泉身处沙山而不被淹没一样，鸣沙山这看似毫无凝聚力的一捧散沙，虽经历了千百年游人的不断冲击，却从不曾降低过它的高大，从没有失去过它的棱角，从没有改变过它的个性。每天当游人散尽，夜幕沉沉的时候，那来自大漠深处的神秘的风神会把散落的细沙一一抚上山去，会把游人留下的无数脚迹抹得干干净净，白日里被磨秃了的山脊会重新现出睿智的棱角。风神来无影去无踪，只有沙面上层层潮汐般的流沙线会留下他一夜的辛劳。当天空中最后一颗星辰隐去的时候，随着眼山鸡鸣声声，新的一天又开始的时候，太阳将还给你一座新的沙山。难怪游过一次鸣沙山的人总在盼望着第二次。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微信公号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梦想旅行日志，雨飞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

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

0: 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步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

0: 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8: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9: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0: 今年以来

0: 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2: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3: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4: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7: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4: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

0: 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 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3: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6: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羊羊羊。
1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1: 记录简单的快乐。
10: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11: 7:00 PM。
12: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林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3: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2: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4: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12: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13: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14: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刚才一上来是用的苏东坡先生的《半阙赤壁怀古》作为我们的定场诗，我们的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仍在进行当中，用曲艺段子的形式为您呈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当中的经典桥段和个性人物。说到三国演义呢，有一出重头戏是不得不提，这就是赤壁鏖兵。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咱们将连续为您播出2008年春节刚过在北京轩南书馆举办的赤壁鏖兵评书专场上的实况录音。今天节目里咱们首先请上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为您开场。

0: 今天是大年初二，我们这五位少爷给大家拜年。
1: 学生无敌，
2: 王月波、
3: 李菁、
4: 顾老梁、
5: 梁燕，
1: 给大家拜年。祝大家08年，祝大家鼠年是一帆风顺。
2: 我祝您是金玉满堂。
3: 你得说二老康健就对了啊。我说三餐丰盛，该你了，说四了，
4: 万事如意。
1: 这活不死了，
2: 哎，过去了，哎，
4: 那我只能说五福捧盛。
2: 好，
3: 来，
0: 哎，为什么要给大家拜年呢？我们常说听众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娘几个穿的，娘几个吃的，都是大家给的。感谢衣食父母给予我们吃的那么好，穿的那么好。娶媳妇儿你们都不管了吧？诸位下场吧。
3: 啊，
0: 王爷和明儿师兄弟师嫂师妹的，你都
1: 啊，那我反正我结婚了啊。
0: 天上下雪，地上白，鸟为食水，人为财。鸟为食水丧了命，人为财帛抛家舍业往外来。说这几句定场诗，无论台上的台下的，咱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在年前都踏踏实实回家过年了。出来为什么？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大家都高高兴兴回去过年了，大家呢也踏踏实实坐这儿听书，我们娘儿几个呢也高高兴兴为大家说书。今天呢咱们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明天也是，因为赤壁鏖兵太长了，咱们捡其中热闹的说。建安13年秋七月丙午日，曹操率领50万人马大兵南下。这时候江州牧刘表的已然死了，他的二儿子公子刘琮奉母命归降了曹操，被曹操所杀。曹操得了荆襄水旱马步军28万，然后又招募新兵，加在一起人马是83万，

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这曹操就如同一只猛虎，在江边啪这么一卧，拿眼睛一扫，你江东681州就是我曹操的口中石。确实是啊，猛虎要叼这块肉，这块肉还跑得了吗？曹操83万人马炸成100万之众，而江东真正能够上阵临敌打仗的才5万呢。甭说打，让曹操这兵在江边排好了队，把脖子一伸，周瑜带着兵5万，每人一口刀，挨着个的就剁曹兵，把胳膊都累折了。曹操的兵是斩不尽杀不绝，所以说众寡悬殊，可以说江东要跟曹操打以卵击石。上至吴侯孙权、文武官员，下至士族儿郎，江东的黎民百姓都怕。怕什么？就怕曹操兵多将广。江东有位大政治家鲁肃鲁子敬，面见吴侯孙权请示之后，过江面见皇叔刘备，把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请到江东。诸葛亮一个人来到江东，凭3寸不烂之舌，2行伶牙俐齿，智击孙权，坚定孙权的信心，舌战群儒，战胜了以谋士张昭为首的投降派。然后又智击周瑜、孙刘两家，决心要联合破曹了。周瑜、周公瑾第二天来到厅堂面见孙权，孙权已然升坐厅堂，所有的文官张昭、顾雍、布置、薛从、张文、骆统、程炳、严俊，这些人一个个峨冠博带，老将程普、韩当、黄盖，大将蒋钦、周泰、陈武、班昌、徐盛、丁奉，一个个剑佩枪枪。午后孙权稳坐在桌案之后，周瑜、周公瑾上前躬身施礼，公瑾拜见主公。呵，孙权看见周瑜了，高兴啊！周瑜、周公瑾是我江东擎天博玉柱，下海紫金梁。我哥哥孙策临死的时候告诉我了，将来东吴有了国家大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患不决问周郎。而今曹兵压境，我就跟周瑜要主意了。公瑾呐，故正盼望你回归柴桑。孙将军，而今曹兵压境，您可拿出决策抵抗曹兵。公瑾，现有曹操檄文，你来观看。周瑜上前接过曹操檄文一看，孤进城地命，奉诏伐罪，毛回南指，刘琮所守荆襄之民望风归顺，兼统雄兵100万，上将1000员，欲与将军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信武观望，俗赐回印。曹操称孤道寡呀，我带着人马大兵南下，奉诏伐罪，其实哪有汉献帝诏书啊？现在刘琮归降了，被我杀了，荆襄之名已然归顺了，我传檄文给你江东、孙刘两家，你们是跟我打呢，还是跟我抗衡呢？你得跟着我去打刘备，然后同分土地。周瑜看完檄文，啪往地下一扔，孙将军，江东已立3世，长江天险，国险而民服，一定跟曹兵决一死战。公瑾，曹操兵100万，战将1000员。孙将军，曹操虽然兵多将广，可曹操犯兵家之计，你要知道，曹操虽然大兵南下，但是

西凉要马腾寒水几十万大兵，如果马腾寒水借曹操大兵南下，几十万人马兵发许昌，曹操就是一败之地之忧啊。后顾之忧不能除，而大兵南下，曹操犯兵家之计，这是一计也。再说时值隆冬，曹操大兵来到江南，人无东夷，马无蒿草，兵家之计二计。曹兵不习水战呐、习步战、马战、车战精通，舍其优而选其劣，安得不败？曹操此一次大兵南下，他手下的人马全都是北方人，来到江东不服水土，一定多伤疾病，由此兵家四计。孙将军，给我周瑜一支人马，愿为前驱，一定灭曹操，使您称霸于天下。呵，孙权立刻这胸脯就挑起来了，还是周瑜呀、空间呐、话虽如此，他看了看所有的文官，所有的武将，那意思人心不齐，张昭这些人是愿意归降的呀。那周瑜多聪明啊，孙将军，您必须下决策，您决心抗曹，文武官员不能不服。好，孙权听到此话，攥宝剑把摁崩慌，擦啷啷宝剑出匣，站起身形，啪砍去桌案一角。再有言降曹者与此桌案相同。张昭、顾雍、不知薛从、张温、骆统、程秉、严俊、陆机这些人就傻了。再说归降，脑袋跟这桌角一样啊，整个大堂之内鸦雀无声。孙权手举宝剑恭敬，故将宝剑赐予你，再有言降者斩。周瑜、周公瑾接过令箭，这就如同上方宝剑。公瑾，孤命你为水军大都督，老将军程普为水军大都督，子敬你为赞军校尉，马上起兵，跟曹操决一死战。遵令。周瑜、程普、鲁肃齐声遵令。周瑜是水军大都督，掌兵权，老将程普是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这赞军校尉按现在说就是最高参谋长，军参谋长，参议军机啊。孙权把宝剑交给周瑜，周瑜接过宝剑一转身，众位将军，而今孙将军决心破曹，明日将判行营，点名郭某，发放军情，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一七禁令，五十四斩。主公横，元帅横啊。周瑜、周公瑾手托宝剑，迈大步走下厅堂。孙权退了堂了。周瑜回到都督府，马上把这口宝剑悬挂于中堂。鲁肃跟着又来了：“都督，子敬啊，孙将军决心破曹，你马上到馆驿把诸葛亮给我请来，请示请示孔明先生有何妙计破曹。”“好，您稍后。”书一简洁为妙，鲁肃就把诸葛亮请来了，跟周瑜两个人彼此施礼，落座家人献茶。周瑜抱拳拱手：“孔明先生，昨日厅堂议事，我家孙将军用宝剑砍去桌案一角，决心抗曹，请孔明先生高策教我。”就跟诸葛亮有主意了。你不是说孙将军决心一下咱们就有主意吗？诸葛亮轻摇羽扇，摇了摇头：“都督啊，为时尚早啊。”“啊，将军已然下的决心，哎，恐怕孙将军

0: 决心未定，心存狐疑。周瑜愣了，瞧着诸葛亮的眼神就回不来了。周瑜心说，我跟孙家什么关系呀？我21岁保着小霸王孙策，孙策也21岁，我们两个人创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现在孙权为江东之主。我的夫人小乔是乔公次女，孙策之妻大乔是乔公长女，我们内结骨肉之亲，孙家对我是委于重任。孙将军想什么我不知道，你诸葛亮知道，明明宝剑砍去捉拦一脚，决心已定，你说孙将军心存狐疑。哎呀，难道说诸葛亮说的真对吗？孔明先生，如果孙将军真的心存狐疑，该当如何？都督啊，请你面见孙将军，你就按我的办法把曹操军情讲述明白，孙将军才能下决心。好，请先生教我。诸葛亮就把自己怎么想的，应当让周瑜怎么给孙权开解一五一十说清楚了。叔不说废话，鲁肃把诸葛亮送走了之后，周瑜在府中呆呆发愣。难道诸葛亮知孙权之心我不知道吗？一直耗得掌上灯光了，周瑜传下命令来，备马，手下人给周都督准备好了马匹。周瑜周公瑾走出都督府，鲁司将任等方安上马，一催坐骑直奔孙权府门。下马之后，门前的门卫上前施礼，哦，拜见都督。周瑜进孙权的府，用不着人往里通禀。周瑜周公瑾迈步往里走，一直走到书房，他知道孙权每天晚上要在书房观书。立足千宗往里走，来到院中，抬头一看，孙权的书房灯影摇摇，只见孙权低着头在书房内来回踱步。哎呀，莫非诸葛亮真的说对了？周瑜没说话，轻轻的上台阶，一抬着门，门轴离了门转，往前一推，一点声音都没有。周瑜周公瑾迈步进来，回首关门，再一瞧，孙权站着了，低下头来，双眉紧皱，手里胡须。孙权是大吃一惊啊，为什么呀？他老想啊，就想曹操的83万人马，而今夜静更深，无人教我呀。周瑜周公瑾来到孙权身背后，轻轻声音，公瑾拜见主公。啊！孙权听见声音，猛然间回头，伸手攥住周瑜的手，公瑾深夜前来，必有大事所交。周瑜不得不佩服诸葛亮啊，将军，您是不是还忧虑曹操兵多将广？是啊，百万之众，我们能上阵的只有50000精兵。孙将军，您千万不要为曹兵所吓。您知道曹操当初起事支持30万青州兵进京擒王，但是打一仗一仗一仗一仗打下去，伤亡也很多，他只剩下15-16万人马。而且两次战满城，灭吕布，灭袁术，灭袁绍，人马已然疲惫了，精兵剩了不到5-6万人。虽说官渡一战得了袁绍几十万大兵，但是人心未曾全部归附啊。此一次大兵南下，得了荆襄水旱，马步军28万，但是荆襄的兵仍然思念刘表。 所以曹兵虽多，久战则疲，人心不齐，并不可怕。孙将军，您给我五万人马，我愿为前驱，一定能战胜曹操，保您驰骋天下。告孔瑾呐，以你言教开脱，使我决心已定，你放心，马上起兵，如不随意，孤带全部人马随后接应。谢主公。周瑜这一片话真正坚定了乌侯孙权的决心呢。周瑜周公瑾退出来，来到府门外，陇西将战等方恩上马，周瑜就想起诸葛亮来了。如果说我保着孙将军灭了曹操，可是江夏郡还有刘关张，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诸葛亮了得吗？头把火火烧不忘坡，二把火火烧西界县，而今一个人来到江东，却能顺说我家主公，顺说张昭这些投降的谋士。今天主公的心事我不知，他却知。如果灭了曹操，诸葛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凭他智慧保着刘备，那可是我江东大敌。无论如何，未灭曹兵之前，必要诸葛亮项上人头。周瑜如何对待诸葛亮，请梁燕为您说诸葛瑾着用投降计。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到了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文字辈的相声名家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一段追韩信，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这节目啊，由我来表演，这是新写的个段子，这内容呢，
3: 催马

0: 这是齐派的追韩信，我还得给他搭个架子。看桥啊，
1: 我不

0: 桥唱
1: 谁来
0: 唱
1: 还带着锣来的
0: 哦巧过亲了
1: 亲了亲了
0: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由此道而去呀
1: 不错不错有这么样的事儿有个小伙子二十郎当岁骑着快马真带劲儿身背着宝剑挂着穗儿现在出去有四十来里地儿啊
0: 呵一套一套的
1: 你看
0: 怎么讲
1: 去了四十里了
0: 呀
1: 什么毛病
0: 听说去了二十
1: 四十
0: 啊不你不懂我这是公里
1: 哎啊没听说过
0: 这怎么了
1: 就得唱四十游
0: 就得四十
1: 哎
0: 这种人死心眼儿
1: 我还死心眼儿
0: 听说去了四十游又见月影上世少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
1: 饿了
0: 哎呀茄子
1: 你改念白了
0: 只因追赶韩信时间特紧不曾用饭现在饿了
1: 这怎么办呢
0: 本想买个面包
1: 啊
0: 呵呵可惜没带粮票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萧何买面包没粮票
0: 对新词儿
1: 不像话
0: 应该呢
1: 应当是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
0: 嚯听过这出戏
1: 听过呀
0: 啊
1: 还唱过呢
0: 谁你呀、啊、
1: 哎
0: 那唱这出戏扮演哪个角色
1: 韩信
0: 啊
1: 韩信
0: 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模样啊
1: 这模样哪点对不起你啊
0: 你还韩信呢
1: 啊
0: 我看你不像韩信
1: 我像
0: 韩流、哎、
1: 好说你龙卷风
0: 不是这
1: 人瞧不起人
0: 这模样韩信这
1: 你呀、啊、哎别不信
0: 嗯
1: 这么办
0: 嗯
1: 咱们俩人唱唱
0: 咱唱唱
1: 就唱这出戏
0: 是吗
1: 啊
0: 唱戏可不是说着玩的
1: 那有什么了
0: 唱戏有要求有条件
1: 什么要求
0: 唱戏得有三姐
1: 三姐呀、啊、
0: 嗯
1: 有二姨吗
0: 二姨干什么
1: 什么叫三姐呀
0: 所谓三姐就是理解主题分解人物了解内容和时代背景
1: 这个呀
0: 嗯
1: 全懂
0: 全懂
1: 跟你这么说吧、这出戏在我肚子里边装着呢
0: 好家伙好大肚子呀你
1: 容量大
0: 好行那我给你提几个问题
1: 你说
0: 这出戏谁唱得好
1: 周信芳
0: 嗯
1: 艺名叫麒麟童啊
0: 对
1: 追韩信就是棋派剧目的代表作
0: 嗯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
1: 秦朝末年
0: 哦内容大意
1: 萧何为了巩固刘邦的政权保举韩信做大元帅刘邦不用韩信一生气走了这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
0: 呵这意思有两下子
1: 两下子呀、
0: 啊、
1: 我还三下子呢
0: 我行哎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吧
0: 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
1: 为什么
0: 那么些人了萧何都不追为什么单追韩信
1: 他单追韩信
0: 说呀
1: 他要得理了
0: 你是不是刚才洋洋得意的对了我还有三下子呢
1: 三下子我哥哥拿走两下子
0: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全在你这肚子里装着了吗
1: 装不下这么些玩意儿装戏词儿行为什么追他不知道
0: 哼你呀、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啊以后说话注意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1: 是
0: 别不懂装懂。
1: 哎，
0: 你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啊。
1: 他被我都知迷糊了。要不您给说说，
0: 这是历史知识。
1: 是是是，
0: 知识问题嘛，是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啊。
1: 向您领教吧。
0: 哼，萧何为什么追韩信？
1: 不知道啊。
0: 注意，
1: 哎，
0: 韩信呢？
1: 啊，
0: 拿走了萧何一个钱包。
1: 哎，
0: 啊，是吧？
1: 掏钱包啊！
0: 好家伙，里边有好些个钱，还粮票了。要不怎么萧何买面包买不了呢？
1: 哦，那粮票呢，叫韩信掏走了。
0: 是，
1: 外边溜溜。
0: 怎么什么态度？
1: 是这么回事吗？
0: 这是跟你说笑话。
1: 别介，
0: 萧何发现了韩信是个能人，有能耐。
1: 就是啊，萧何知人善任，
0: 就是会发现人才。
1: 哎，
0: 韩信原来是项羽那边的人。
1: 对，
0: 项羽是谁？
1: 霸王。
0: 您听这名字，霸王，这还得了吗？
1: 嗯，
0: 可是霸王为什么失败？
1: 他刚愎自负啊，
0: 也就是狂妄、骄傲、自满，搞一言堂，不接受批评，不纳忠言，不讲民主，不重视人才，看不起韩信，后来让韩信打败了。
1: 嗯，
0: 直落得虞姬夫人死了，本人在吴江岸拔剑自刎呢。
1: 对，有出戏《霸王别姬》，不就说的这事儿吗？
0: 为什么出现这个悲剧呢？
1: 为什么呢？
0: 那是霸王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
1: 还真不假。
0: 所以说，一个人不接受批评，不讲民主，不纳忠言，不重视人才，到头来不仅是自己身败名裂，哎，真的就连媳妇儿也保不住啊。
1: 嗯，
0: 这完了，打光棍去吧。
1: 这萧何可重视人才
0: 啊！萧何不敢不重视啊！
1: 怎么呢？
0: 萧何也怕打光棍儿，
1: 是这么回事吗？
0: 反正不完全是，我估计肯定有这种因素。
1: 我说，人家萧何看韩信有能耐，
0: 韩信有什么能耐？
1: 他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0: 哎，这是萧何道白的词儿吗？
1: 就是，
0: 你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1: 对。
0: 管乐之才怎么回事？
1: 管乐以吕啊，这是古代四位杰说的政治家。
0: 哎，这句话是说明韩信一个人具有这四位人物的天才。
1: 那倒是，
0: 韩信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呐。
1: 要论他文呢，
0: 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呀、啊。
1: 嗯，
0: 诸子过家无所不晓。
1: 要论武，
0: 武呵。18本兵刃样样精通，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闷炖溜熬煎炒烹炸华阳里脊干炸大虾？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这是全聚德那厨师傅。
1: 你提厨师傅干嘛？
0: 反正韩信能耐不小。
1: 是啊，
0: 啊，有才能啊。
1: 对，
0: 这样的人才，
1: 嗯，
0: 刘邦正在巩固政权，搞建设，要发展生产力。
1: 对，
0: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1: 当然需要了，
0: 特别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
1: 啊，对，在怎么又出来四个现代化了？
0: 我是说我们今天搞四化也需要人才。
1: 看您这么说乱不乱呢？
0: 是啊，我们今天我认为啊，不光需要人才，
1: 还需要什么呢？
0: 更重要的需要能发现人才，认识人才的人，
1: 这个缺一不可。
0: 就说是有了人才看不出来，
1: 嗯，
0: 用不上没用啊。
1: 就是
0: 我们应该学习萧何的精神，
1: 嗯，
0: 学习他那种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的精神。
1: 这个追韩信的现实意义啊就在这儿了。
0: 对，大家学萧何，人人都来做伯乐嘛。
1: 嗯，
0: 一旦之间发现了人才，揪住不放，积极推荐，努力提拔，任人唯贤，调动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四化多做贡献，
1: 为四化得广开人路。
0: 就是，
1: 哎，现在 咱们是既有韩信这样的人，也有萧何这样的人呐。
0: 人才济济，
1: 哎，
0: 这是两种人。
1: 对，
0: 据我的观察和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人。
1: 什么人呢？
0: 个别人。
1: 个别人，
0: 这种人发现了能人，发现了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不高兴，他害怕。
1: 怎么还害怕呀？
0: 哎呀，这主可有能耐啊，给你落实，你要一上来，哎，我就完了。你呀，下去吧。
1: 给踹下去了。
0: 是啊，
1: 这对四化不利呀。
0: 所以说呀，这种精神跟萧何差哪儿去了。
1: 你看人家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人才，马上就向刘邦推荐。
0: 在招贤馆嘛，看见了韩信，哎呀，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是帅才，
1: 对，
0: 元帅的坯子，不得了，马上去金殿找刘邦。
1: 对，
0: 上金殿这段流水版，哎呀，那个词儿真好啊。
1: 这场可是这个戏里的精华，
0: 那是戏活啊，这是。
1: 你看观众也欢迎，这么办，咱们俩啊，今天表演表演这场戏怎么样？
0: 唱这一点，
1: 哎，
0: 可以。
1: 你来个萧何，我给你赶个太监。
0: 好，来，
1: 合作。太王有旨，萧何上殿呐。
0: 领旨。注意，齐派啊，
1: 这就来了。
0: 哎，我职业其义在莽荡。拔剑斩神天下扬。

0: 怀王爷反将我去边汉王今日里萧何见两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振我汉家帮我们一同回故乡了跑度万代我把金点上。哎，
1: 你听这词儿，这词儿写的是真好。
0: 今日里萧何见良将，
1: 嗯，
0: 哼，哎，良将比面将好啊。
1: 面将干嘛呀？
0: 那是
1: 说韩信是优良将官。
0: 这么好的个将官，
1: 嗯，
0: 刘邦不用。
1: 刘邦说他出身卑贱，起食嫖母，受辱胯下。
0: 出身卑贱，起食嫖母，不就是要过饭穷吗？
1: 啊，
0: 穷怎么了？无产阶级。
1: 被韩信这定成分了。
0: 就是受辱胯下，这算什么事儿？
1: 嗯，
0: 不怨韩信。
1: 那怎么回事呢？
0: 韩信那个小伙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
1: 对，
0: 就是家里头穷啊，一天到晚在大街流浪，自个儿也想，
1: 啊。
0: 哎，想我韩信又读诗书，空有满腹经纶，只落得在大街之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1: 流浪者呀，
0: 韩信本来就是个流浪者。小伙子正在街上走着了，迎面过来几个小玩闹。
1: 小玩闹？这
0: 怎么了？
1: 那叫纨绔子弟。
0: 什么？
1: 纨绔子弟？
0: 纨绔子弟怎么解释？
1: 浪荡公子啊。
0: 浪荡公子用现在的话，
1: 哎，是小玩闹。
0: 完了吧，你跟我待长了，你长学问去吧你。
1: 我就长这路学问呢。
0: 那几个小玩闹冲着韩信，
1: 啊，
0: 哎哎，过来过来，
1: 这模样，
0: 过来过来，哎，腿底下钻过去。
1: 韩信呢？
0: 韩信高姿态，
1: 嗯，
0: 不漏气，有修养，愣钻过去了。
1: 打这儿留下话瓣了，受辱胯下。
0: 那，嗯，就为这个刘邦不用啊。
1: 嗯，
0: 所以说刘邦这个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呀，
1: 啊。怎么呢？
0: 老揪辫子。
1: 哎，这萧何可不讲。
0: 萧何的观点，我认为那是符合唯物辩证的。
1: 是啊，
0: 他劝刘邦嘛，
1: 嗯，
0: 欺君歹王，孤子大将，出身卑贱之多，那韩信乃奇才，歹王若不用，对我汉家的基业是大大的不利。
1: 怎么萧何变日本了？
0: 老头子急得舌头不利索了，
1: 那外国话都挤了出来了，
0: 着急啊，
1: 嗯。
0: 刘邦一听，得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好，听你的吧，
1: 啊，
0: 把他留下，
1: 嗯，
0: 给他来个连奥官，
1: 哦，看仓库，
0: 你元帅看仓库，
1: 真是。
0: 萧何一听不行啊，
1: 嗯，
0: 一再的推荐，三次保本。
1: 刘邦呢？
0: 不用。哎，萧何也着急，
1: 就是
0: 回来就劝韩信，
1: 怎么劝的？
0: 你呀，啊，我看你先凑合着在仓库那儿干着。别着急，
1: 哎，
0: 等着吧，
1: 嗯，
0: 等着赶将来落实政策以后啊。
1: 这事儿那会儿有落实政策吗？
0: 人那会儿没这个提法，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
1: 嗯，
0: 韩信是帅才让人看仓库啊，
1: 这不大才小用吗？
0: 所以嘛，大才小用，有才不用，学非所用，都属于不落实的范畴。有这些情况存在着，我们的四化怎么实现呢？应该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1: 这倒不假。
0: 元帅看仓库，这不跟那专家教授擦地板、扫厕所、党委书记看大门一样吗？
1: 哎，反正是浪费人才。
0: 就是韩信一想，人家萧何对咱挺好，
1: 就是，
0: 可是就这刘头他不批。
1: 刘头，他这都什么词儿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叫代王。
0: 代王，代王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0: 完了呗。
1: 不不不，那也得叫代王，
0: 非得叫代王。
1: 哎，
0: 这人轴子，这人
1: 我还轴子。
0: 哎，人家不

0: 皮咱还在这待着？
1: 嗯，
0: 人家不要咱，咱这干嘛？
1: 还这儿待着不好，多栽面这玩意儿。
2: 哎呀，这韩信会说栽面，
0: 原来不会，就那天跟那几个小玩闹学的。
2: 瞧韩信学这玩意儿，
0: 愣走吧，偷着走不像话，对不起人家人萧何呀。
2: 那怎么办呢？
0: 明人不做暗事。
2: 嗯，
0: 拿笔在墙上给来张大字报得了。
2: 大字报
0: 写，
2: 那叫墙上题诗。
0: 写完了以后，跨上了马走人呢。
2: 嗯，
0: 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哎，
1: 你说。
2: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0: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2: 从哪儿表现的？
0: 唱词儿有吗？
2: 是啊，
0: 此番韩信追得到，协理同心保汉朝。此番韩信日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抛。急急忙忙空旷往前跑，
3: 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
2: 你要干嘛？
0: 要干嘛？
2: 怎么的了？这是
0: 这老头子往前一跑，按内容绊一跟头，实际上是个抢背。你要不在这儿挡着我，过去了我这下。
2: 哦，我碍事了。
0: 哎，
2: 别着急
0: 啊，
2: 我躲开你来这跟头
0: 再来
2: 啊。
0: 不行，情绪中断了，没意思。再说不行，没意思。
2: 怎么回事？
0: 没意思。
2: 嗯，
0: 再来没意思，说着好话啪来一跟头，那叫什么呢？没意思，人家不爱看。
2: 我代表观众，咱们要求他来这跟头，了解没有？你就来。
0: 完了，咱说实在的啊，这老几位听相声可没见过遮跟头的。
2: 打你这开始
0: 啊！既然亲爱的观众这么热情嘛，
2: 嗯，
0: 咱们是吧，只好满足。
2: 那就行。
0: 丑话说头了啊，
2: 嗯，
0: 多了不来，就一下啊，
2: 一下就行，
0: 甭管好坏，就一下。
2: 哎，
0: 我也想开了，
2: 嗯，
0: 反正是这人活百岁也是死，是不是？
2: 要自杀呀？
0: 啊，对，你那意思呢？
2: 你不是说遮跟头吗？
0: 多可气！这说着半截让我遮跟头干什么？
2: 不是你说的吗？
0: 咱不是说追韩信吗？
2: 怎么还接着提？哎，这韩信结果追着了吗？
0: 追上了。
2: 哦，
0: 韩信的马不行啊，人家萧何是轻骑呀。
2: 啊，
0: 多快呀，那家伙！
2: 那叫青鬃马。
0: 青鬃马呀，
2: 嗯，
0: 你不懂。古时候的马有叫坐骑，有叫骑的。青鬃马就是轻骑。
2: 你说他这路话谁懂？
0: 追上了以后，这个老头子下得马来，跪在地下央给韩信呢，你别走了，千万别留下来吧。真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动人呐。
2: 怎么说的呀？
0: 将军，你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报将军。将军，待王再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2: 哦，一同走？
0: 哼，
2: 上哪儿去？
0: 上南斯拉夫。
2: 南斯拉夫干嘛？
0: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
2: 是，
0: 这是说明这老头子的心情。
2: 哎，哎，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0: 好，够意思。
2: 哎，
0: 谢谢您吧。自从打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啊，您又是一而再再而三老给我找工作，啊，结果人家刘头不用我，完了我也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跟您的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2: 我得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这
2: 是这词儿吗？
0: 就是这意思。
2: 人家韩信说的呀，
0: 嗯，
2: 自入包中以来蒙相国恩待，
0: 这不是姐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吗？
2: 三次保举汉王不允，
0: 您一再的给我找工作，人刘头不用我呀，
2: 有何面目留在包中？
0: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2: 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
0: 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2: 他这么解释的。
0: 对了，
2: 哎，那相国之恩荣图厚报呢？
0: 那是说等我选调回来再请你。
2: 哎，
4: 一起欣赏过了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相声。

0: 追韩信。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气温持续下降，冬季供暖越来越近，临港热力全面开展供热管网换热站注水打压工作，提前排查管网漏点，把隐患消除在供暖前，保障市民温暖过冬。注水打压是供暖前必不可少的体检工序，在天山换热站，工作人员正在对二级管网开展注水打压作业，在此过程中，一旦发现渗漏问题，第一时间抢修处置，做到发现即修。截至目前，临港热力已完成全部换热站设备养护和换热器清洗，供热管网全线巡检收官。一次网注水打压完成 80%， 计划本月20号启动冷态运行。二次网换热站注水已完成 77%， 同时对报亭用户的管线现场封堵工作也已全面完成。据介绍，今年营港热力供热主管网总长189公里，供热面积3200万平方米，配套换热站352座。目前各项供热设施检修工作已基本完成，在强化应急保障方面，区营港热力有限公司已配齐配足抢修物资，修订完善了应急预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确保一旦突发故障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处置。
1: 目前我们全网的注水打压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我们全员在岗，实行24小时值班。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冷态运行和热态调整，按期开栓，全力保证供热期间管网稳定，达标供热。
0: 10月13号，确认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我区绿色果蔬产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营口营福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葡萄科技小院，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葡萄产业规模、品种培育、销售渠道、科技投入等情况。随后调研组来到营口买子旺食品有限公司，实地参观了生产车间和陈列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朝军对企业立足特色、深耕主业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影响力。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立足资源禀赋，科学规划布局，推动绿色果蔬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管委会副主任塔斯坦别克参加调研。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熊岳镇西关村以党建积分制工作为载体，积极推行积分兑换加一分一足模式，把村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变成可积累、可兑换的文明分值，让乡风民风悄然蝶变。
2: 9月24号一早，西关村的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就围坐在一起，开启了一风一俗文明积分细则商讨会。
3: 咱们现在积分制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了，今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讨论一下，看看哪些问题需要调整。
2: 据了解，西关村每季度都会集中收集村民意见建议，动态优化文明积分考评细则，不再是村两委单向定规矩，而是村民共同参与定标准，管乡风、树新风，真正让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角。如今的西关村文明积分涵盖孝老爱亲、志愿服务、爱护公物、邻里互助等多项内容，从1分到10分，小事有加分，善事有回馈，文明有奖励。眼下村里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活动正在开展，不少村民主动拿起工具清理路边杂物，清扫公共巷道。
4: 以前做好事干积分都是凭自觉，现在还能赚积分，还能换生活用品，事儿都是顺手能干的小事，既美化了村里环境，自己还能得到实惠，大家参与的积极性特别高。
2: 攒够积分，村民就可以到村里的积分兑换处兑换牙膏、香皂、卫生纸等生活用品，服务换积分，积分兑食物，简单直接的激励方式，让文明不再是口头倡导，变成了人人愿意参与、人人主动践行的日常习惯。
5: 我们通过常态化商讨、动态化细则、实物化兑换，把一风一俗、乡村治理融入日常，用小小文明积分管住不文明小事，育好淳朴乡风，带动全村人人讲文明、爱家园、乐奉献，让乡村风气越来越好。
0: 10月11号，九界山居与六家院校及科研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搭建集院校育人、科研创新、产业落地于一体的产教融合示范平台，助力区域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签约仪式上，九界山居分别与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营口职信技工学校、居老年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国农科院中医农业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为各合作基地揭牌授牌。据了解，九界山居是望雨荷塘、一馆两基地田园康养核心载体，依托山海生态资源，聚焦中医药康养、中医农业、老年健康服务等赛道，搭建一体化康养运营体系。
6: 目前在九界山居实习3个月了，通过在校的专业课程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让我能快速上手康养管家的接待与服务工作。这里的康养氛围浓厚，前辈耐心教导，使我感受到了康养行业的温度，这对我今后的职业生涯很有帮助。
2: 此次校企合作将通过校企订单式人才培养，对接康养、中医药等产业岗位需求，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应用，促进康养产业升级提质。多家单位共建实训基地、科研基地，将持续补齐康养人才短板，对丰富农文旅康养等业态融合，擦亮地方康养特色产业名片，具有积极作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
3: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全连万家，防火安全你我他。
1: 这小子要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他。
2: 哎，今天的车有什么？
3: 是不是
4: 态度不是好？
5: 引诱他，就该曝光他。
2: 今天怎么不务正
6: 业？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7: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2: 风波。
6: 差点儿，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雨后各地秋意浓，凉意明显，气温低迷，最高气温在 18.4 度上下。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具体天气。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天气晴朗，北风3到4级，转西风4到5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呢是在3到5度左右，那么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19到21度上下。明天一见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早晨转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转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那么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2到24度。再来看一下未来3到5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周末天气多变，可能会有降雨天气现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林区预报，及时的调整出行。再来看一下森林火险等级预报，那火险等级呢是在三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人体感觉呢是暖，建议穿长衫长裤等。再来看一下海面，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北风5到6级，转西风5到6级，阵风7级。一些乡镇和流景区预报，全月阵晴，4到20度。红旗阵晴，5到20度。芦屯阵晴，5到20度。上海广场晴，6到18度。

墨尔山晴，4到20度。林口港晴，6到18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4级，辐射强度强。

0: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朝阳市建平县陈靖湖烈士纪念馆，我身后的就是陈靖湖烈士的雕像。陈靖湖是东北地区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辽宁省第一位共产党员，他在五四运动中觉醒，于白色恐怖中坚守，以热血青春和坚定信仰谱写赤子丹心，成为喋血长城的抗日英烈。今天我们就来讲述陈靖湖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陈靖湖字印坛，号小秋，1901年出生于辽宁省建平县富山乡南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陈靖湖聪颖好学，成绩优异，胸怀报国之志。17岁那年，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后，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加入学校的新生社，参与创办《新生》杂志。不久，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靖湖一边撰写文章，一边率领同学们游行示威请愿，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1922年8月，陈靖湖考入南开大学。开学之前，他在与同乡同学合影的照片背面写下“人当自强，不畏波涛之汹涌，勇往直前”。
1: 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果上天眷顾给了你一张美丽的面孔，那等于为你披上了一件漂亮的外套，你怎么可以不爱惜它？在很多很多人的认识里，一个特别爱打扮的女人是肤浅的，但事实上你不觉得那个穿着得体、妆容精致的女人看起来更舒适吗？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板块，我们就来说说女人要为自己的颜值负责。有人经常吐槽说，如今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其实女人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并不是为了取悦谁， 更和这个时代是否看脸无关，而是为自己的惊喜和满足而活。当你善于控制体重，知道自己适合穿什么色彩和款式的衣服，即便在生病时也不将就，你得到的不仅仅是别人的赞美，更重要的是你为此获得了去争取更好生活的力量。在陈中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杂记》当中，曾经记载有这样的一段话：与林徽因一起长大的堂姐堂妹，几乎都能细致入微地描述她当年的衣着打扮、举止言谈是如何令他们倾倒。林徽因从小便以朴素淡雅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关注。在林徽因少女时期，她也是很爱美的一名女子。据说林徽因和梁思成每次约会，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下面等二三十分钟，因为林徽因每次都要精心打扮好才肯姗姗下楼。因而梁思成曾经专门为此撰写了一副对联：林小姐千装万扮使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可见再美的女人也要懂得打扮自己，为自己增添魅力。女教授钱振环也听过林徽因讲课，而林徽因留给她的印象无疑是深刻的。钱振环教授曾经回忆说，林徽因每周来校上课两次，用英语讲授英国文学，她的英语流利，清脆悦耳，讲课亲切活跃，谈笑风生，毫无架子，同学们都极喜欢她。每次她一到校，学校立即轰动起来。她身着西服，脚穿咖啡色高跟鞋，摩登漂亮而又朴素高雅。女校竟如此轰动，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是男校就听不成课了。林徽因追求完美的形象可谓是人尽皆知，即使在她五十岁时得了肺癌的时候，她仍然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身患癌症的林徽因在沙龙客厅上第一次见萧乾的时候，她依然是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穿了一身骑马装，神采奕奕，完全不像是个病人。落在梁思成的眼里，他依然是自己那个迷人的病妻。而生病的林徽因在金岳霖眼里也始终都是迷人、活泼、表情生动和光彩照人。西方学者亚伯特教授说过，在人与人互动行为的过程中，别人只有7%是注意你的谈话内容，有38%是观察你的表达方式和沟通技巧，这里包括态度、语气、形体语言等等，但是却有55%的注意力在判断你的外表是否和你的表现相称。一个邋里邋遢的女人永远也不可能让人喜欢。女人要记住，穿着打扮永远是你的第一张名片。形象的好坏直接体现一个女人的修养与品味，显露属于你的内心情操。怎样的生活态度、精神内涵，通过解读你的形象，陌生人才能够认识你、了解你，继而成为你的朋友。杨澜说，女人到了20几岁之后，就要开始学会用心经营自己了，它体现在自己的外表以及涵养上。每一个女人都是特别的，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品味。女孩想要变得有品味，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什么是品味。第一，就是审美的标准。女孩的审美观直接决定了对自己外貌的修饰，一件衣服、一条丝巾、一种颜色的口红，都代表着女孩子的审美观，同样也反映出一个女孩子的品味。在这些显而易见的细节上，是最容易让人判断一个人品味的，因此这就相当于对品味的第一印象。第二，内涵是最深刻的表现。也许知识渊博、思想个性的女孩并不少，但是有内涵的女孩却真的不多。 内涵不仅要求你知之甚多，还要求你能够把知道的内容在恰当的时间对恰当的人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表现得要自然淋漓，不要让人看着明显是作秀。当然，品味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修炼出来的。我们就以色彩为例来说说如何培养和提升自己在色彩选择上的品味。爱美的女人是否也遇到过这样让人尴尬的事情呢？穿着当下流行的衣服，化着最时尚的妆容，得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却是气色不好，或者是妆化得太浓了等等。其实这并不是你不够时尚，而是色彩给你惹了麻烦。著名的色彩顾问刘继辉女士说，做色彩分析之前，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甚至没有想过粉色会适合我。逛商场时，有些颜色的衣服我是从来都不会考虑的，分析结果完全颠覆了过去我对色彩的认识。如果没做过分析，我一辈子可能都在乱穿衣。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不懂色彩的女性，要么一身黑，要么一身色彩缤纷。虽然黑色是大都市里永远都流行的颜色，但也不是每个女人都可以拿来用的。比如你的脸色不太好，衣服的颜色和眼影最好避免黑色或者是很暗的色彩。当然，真正肤色比较白的女人也很少，生活中大部分女人的肤色都是趋于黄色。肤色黄的女人

看起来无精打采，缺乏女人特有的妩媚。而黑色、玫红色、艳粉红色以及蓝色系的衣服都可以很好的改善肤色黄的这个缺点。女人可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审美方向和色彩体系，不要让自己的衣橱还停留在五彩缤纷的色彩王国，也不能除了黑就是白，太单调。

的指数，从而让自己更有气质。爱惜自己的外貌还有很多功课要做，从现在开始每天出门前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让自己时刻保持良好的形象吧。突然就想起了顺子的那首唱给女生的歌《没有丑女人》。是的，我相信无论在生活还是爱情里，没有丑女人，每一个灵魂都是100分。

体马飞，城市在你肩上飞。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记得周迅主演过一部电影《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让我们不禁感叹，为什么有些女人越矫情越有人爱呢？今天的心灵花园，咱们就在文字里找找答案吧。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有些女人越矫情越有人爱。常常有人向我抱怨，为什么自己通情达理乖巧懂事还是没人爱，而那些看起来挑三拣四追求奢侈的矫情女人反而会被男人们宠上天。其实那些矫情的女人自然有她的好处，那些矫情的女人有自己不能忍受的边界，她们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每天可以早上5点钟起来化妆，只为了享受美美的工作状态，工作再忙都会定期阅读、游泳、健身。在她们内心有自己的约束法则，不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但也不允许自己变丑变懒。生活中有太多女人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曾经更好的自己。张惠妹出道时体态纤细，被人称作性感女神，那时的她坚持每天做瑜伽跑步健身，而如今翻她的微博，是巴黎的甜筒、法国的牛排、琳琅满目的美食，不仅让她丧失斗志，就连身材也胖到惨不忍睹。网友也在他的微博下面留言说，现在的你已经配不上曾经的你了。不错过任何一次跑步，不放弃每个能变好的日子，矫情的女人会努力地把自己培养得更优秀，因为他们的世界没有得过且过，只有更加完美。他们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遭受了比别人更多的白眼，从而收获了更好的自己。这样的女人值得被每一个人爱。很多女人时常会满足于眼前一顿温饱的饭菜，沉浸在有一个家中的小幸福，但矫情的女人从来不屈于现状，她们想要的是精致的餐厅、法国的红酒、低沉的小提琴音乐，她们会为自己渴望的生活打拼到底，努力为自己攒够更多的耐心和毅力。我们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女人就该安分守己待在家里，不该有太多想法和野心，这样的日子看似很好，依靠男人也能安逸一生。但你看人生白白给了谁恩赐，就像茨威格所说，你不知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命运赠送的必定廉价，而那些宝贵的要靠汗水取得。矫情的女人从来不贪恋现在的一切，而是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她们的内心丰盈又充实，能为了买一束花跑去很远的市场，也能在周末为孩子做一份与众不同的早餐。她们可以为了生活变得柔软，也能为了追求披甲上阵，所向披靡。这样的女人有资格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也配得上更好的生活。周迅说，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而现实告诉我们，矫情的女人最讨男人喜欢。矫情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懂得调剂感情，下班之后给男人收拾换洗的衣服，偶尔依偎在男人身边撒娇闹小脾气。那些矫情的女人不会和男人摆脸色，或者气势汹汹地说着让人难堪的话，在她们身上有温柔，有知性，有刁蛮的小任性，有不讲理的小霸道，但在男人眼里这些都是可爱。去逛街时紧紧抓

着老公的手，睡觉时轻轻说声晚安，早上起床给他冲一杯牛奶。这样平淡却又不失温馨的生活，才是矫情女人撩汉必备的招数。她们从来不会为了一份留不住的爱而折磨自己，有自己的爱情观，也有自己的底线和脾气，张弛有度，才能在爱情里游刃有余，才能让男人欲罢不能。矫情的女人敢为爱疯狂大胆，也能在受伤后笑着摆摆手。无论何时都相信爱，也相信自己能在某天转角遇到爱，这样的女人才会被爱情温柔以待。学着去做一个矫情的女人，温柔却有气场，慈悲又能杀伐决断，聆听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完成自己想要的梦想，追求自己渴望的生活，大胆自信，努力往前，你才能遇到更多爱你的人。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继续和你相约丽人榜样。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关于著名作家余华，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作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代表人物，随着这些作品在美英法意日韩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版，近年来余华频繁地受邀到世界各国参与演讲和活动。他从个人和中国经验出发，开启了与世界文坛的交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这本《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书正是他这段时间内发表的杂文结集。这也是继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后，时隔多年余华的又一部全新作品。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个颇有深意的书名一看就觉得很有故事。可不，这个书名真的来源于一个故事。这个书名源自余华2010年5月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经历。纪念馆有一处国际艺人区，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而一个波兰人说出了一句令他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在余华看来，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人性的力量。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余华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却无比强大。余华说，我在耶路撒冷期间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他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父亲和他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从未说起在集中营里的经历，这是很多集中营幸存者的共同选择。他们不愿意说，是因为他们无法用记忆去面对那段痛苦的往事。当他老了身患绝症时，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他鼓励父亲把那段经历说出来，父亲同意了，面对镜头老泪纵横地说了起来，现场设置的人哭成一片。他说，有一天几个纳粹军官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排成长队，然后纳粹军官们玩起了游戏。一个拿着手枪的纳粹军官让另一个随便说出一个数字，那个人说了一个7，拿手枪的纳粹军官就从第一个数到7时，举起手枪对准着这第7个人的额头扣动扳机。 拿手枪的纳粹军官逐渐接近他的时候，他感到父亲悄悄把他拉到旁边，与他换了一下位置，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个纳粹军官数着数字走过来，对准他父亲的额头开枪，父亲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时候他还不到十岁。而在这个故事背后，更多的是关于人，关于人性的思考。书中余华充满睿智又真诚，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从往事到现实，从自我到时代，既漫谈生活体验，也谈及创作心得。余华生动回忆了他和福贵、许三观等笔下人物的相遇，也讲述了走访世界时和勇敢的波兰农民和意大利精神病院病友的相遇。有时候他们千千万万，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些对人性宽广与丰富的探究，展现出一位优秀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而命运无常中凝练出的一个个故事，也最终指向了所有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最根本的力量来源。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书中所收录的23篇文章由余华本人亲自编选，话题宽泛，但都从不同角度围绕着余华创作经验而延伸，比如兄弟创作中如何处理命运问题，第七天的灵感来自何处，叙述中遇到障碍如何破解，文学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现真实，你家房子上 CNN 新闻了，这篇则是他2018年初在维舍格勒获颁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安奇文学奖的致辞。好了，时间的关系，节目的上半时段关于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会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拥挤的城市待久了，常常幻想着能有一间置身在山林中的小屋，可以日日看着日早东升，月落西山，与山野为邻，与天籁为亲，那将是何等惬意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读作者李乐威的一篇文章，我的空中楼阁。山如煤袋，小屋恰似煤烧的炙一点，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点点缀，山也是。小屋的出现点破了山的寂寞，增加了风景的内容。山上有了小屋，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的天空掠过一只飞燕，是单纯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小屋点缀了山，什么来点缀小屋呢？那是树。山上有一片纯绿的无花树，花是美丽的，树的美丽也不逊于花。花好比人的面庞，树好比人的姿态。树的美在于姿势的轻健或挺拔，苗条和婀娜在于活力，在于精神。有了这许多树，小屋就有了许多特点。树总是轻轻摇动着，树的动显出小屋的静，树的高大显出小屋的小巧。而小屋别致出色，乃是由于满山皆树，为小屋布置了一个美妙的绿的背景。小屋后面有一棵高过屋顶的大树，细而密的枝叶伸展在小屋的上面，美而浓的树荫把小屋笼罩起来。这棵树使小屋给予人另一种印象，使小屋显得含蓄而有风度。换个角度，近看改为远观，小屋却又变换位置，出现在另一些树的上面。这个角度是远远地站在山下看，首先看到的是小屋前面的树，那些树把小屋遮掩了，只在树与树之间露出一些建筑的线条，一角活泼的翘起的屋檐，一排整齐的图案式的屋瓦。一片蓝那是墙，一片白那是窗。我的小屋在树与树之间若隐若现，凌空而起，姿态翩然。本质上它是一幢房屋，形式上却像鸟一样，蝶一样，栖于枝头，轻灵而自由。

小屋之小是受了土地的限制，论领土只有有限的一点。在有限的土地上，房屋比土地小，花园比房屋小，花园中的路又比花园小。这条小路是我袖珍行的花园大道。和领土相对的是领空，问领空却又是无限的，足以举目千里，足以俯仰天地。左顾有山外青山，右盼有绿野阡陌，始于心灵散步，眼睛旅行，也就是古人说的游目持怀。这个无限的领空是我开放性的院子，有形的围墙围住一些花，有紫藤、月季、喇叭花、圣诞红之类。天地相连的那一道弧线是另一重无形的围墙，也围住一些花。那些花有朵状，有片状，有红，有白，有绚烂，也有飘落。也许那是上帝玩赏的牡丹或芍药，我们叫它云或霞。空气在山上特别清新，清新的空气使我觉得呼吸的是香。光线以明亮为好，小屋的光线是明亮的，因为屋虽小，窗很多，意外的只有破晓或入暮，那时山上只有一片微光，一片柔静，一片宁谧。小屋在山的怀抱中，犹如在花蕊中一般，慢慢的花蕊绽开了一些，好像群山后退了一些。山是不动的，那是光线加强了，是早晨来到了山中。当花瓣微微收拢，那就是夜晚来临了。小屋的光线既高于科学的时间性，也高于浪漫的文学性。山上的环境是独立的，安静的。身在小屋，享受着人间的清福，享受着充足的睡眠，以及一天一个美梦。出入的环境要道是一条类似苏花公路的山路，一边傍山，一边面临倒浪起伏的绿海和那高高的山坡。山路和山坡不便于行车，然而便于我行走。我出外，小屋是我快乐的起点；我归来，小屋是我幸福的终站。往返于快乐与幸福之间，哪儿还有不好走的路呢？我只觉得出外时身轻如飞，山路自动的后退，归来时带几分雀跃的心情，一跳一跳就跳过了那些山坡。我替山坡起了个名字，叫幸福的阶梯，山路被我唤作空中走廊。我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当作艺术，我在生活中的第一件艺术品就是小屋。白天它是清晰的，夜晚它是朦胧的。每个夜幕深重的晚上，山下亮起灿烂的万家灯火，山上闪出疏落的灯光。山下的灯把黑夜照亮了，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淡如烟，淡如雾，山也虚无，树也飘渺。小屋迷于雾湿楼台的情景中，它不再是清晰的小屋，而是烟雾之中，星点之下，月影之侧的空中楼阁。这座空中楼阁占了地利之便，可以省去许多室内设计和其他的装饰。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无需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我们都说世界从来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但是一凡觉得，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需要先有一颗宁静而淡然的心，因为只有这样的一颗心，才能引领着我们与一切美好的事物相遇。愿我们时刻能用心感受，用心生活，用心行走。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深刻站，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朱温要去游览会结园呐，黄土垫道，净水坡街，百姓关门，商铺闭户。他在太监宫女、侍卫随从的簇拥之下，赶往张全义的府邸。张全义没想到这一出啊，一点准备都没有。他先跟朱温请旨回去预备预备，到家还没打点好呢，老朱啊到了，得领着众人出来接驾吧。呼拉超跟煮饺子似的跪倒了一片，参拜大梁皇帝陛下，山呼万岁。朱温一挥手，大家伙起身回避，退到一边。张全义头前带路，起驾前往会结园。到这儿一瞧啊，这个园子果真是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珍禽异兽，名贵花草，亭台轩榭，假山游廊，这些个老朱都不稀罕，他主要是啊冲着这些个歌姬美女来的。前文书咱们说过，朱温呐有个正妻张氏，这个女人呢知书达理，温柔贤淑，那是老朱的真爱呀。老朱对她是言听计从，有张氏管着朱温呢，他不敢做出破格的事儿来。后来呀，张氏去世了，没人管着了，朱温僭越称帝，放浪形骸，荒淫无耻，这个劲儿就来了。今儿个他到张府，迫不及待的就要去见那些个歌姬美女，都是男人呐。张全义还不知道朱温什么意思吗？他把朱温呐请到暖阁之内休息，朱温就说了：“哎呀，张爱卿，你这个园子不错啊，鸟语花香，四季如春，朕当来到此地，顿感心情舒畅，一切烦恼之事皆抛于九霄云外呀。”张全义受宠若惊啊，哎呀，陛下高兴就好，这就是微臣特意为您准备的。朱温乐了，咳咳，国威甚至我心，朕很欣慰呀。不知道那歌姬美女现在何处啊？张全义字国威，所以朱温管他叫国威，这么一称呼就更近了一层了。朱温呢也开始提他这个无耻的要求了，张全义必须满足啊，一拍巴掌，歌姬美女撩帘全出来了。老朱一见这些人呐，哈喇子流出二尺半长来，当时是一马心猿，难以自控。张全义也不敢出去呀，不知道老朱还有什么要求呢，他把脸这么一背，也不敢看朱温干什么，这个尴尬劲儿就别提了。朱温这老小子和歌姬美女嬉戏玩笑之后，一瞧这张全义还在这儿呢，他又提出一个无耻的要求来，哈哈，国威呀，朕当听说你那正室夫人楚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何不把她叫来一起服侍朕当呢？张全义这心呐，咯噔一翻个，完了，这回啊媳妇保不住了，你还朕当呢，你怎么不当一下子连你朕死呀？心里这么想啊，嘴上还得应付着，盼着朱温呢能放过楚氏啊。陛下呀，微臣之妻已经年过五旬，人老珠黄，恐怕惊了圣驾，臣不敢让他前来呀。张全义以为这么一说呀就打发过去了，哪知道朱温回答的太不是人了，嗨，国威啊，你真是太谨慎小心了，你我君臣不分彼此，让他来吧，哈哈，我不在乎啊。张全义半天没说话，大脑当中瞬间就想了一万种杀死朱温的办法，最后呢还是答应了一声，去内宅呀找楚氏去了。这玩意怎么跟媳妇张嘴呀？老张

未曾开言，扑通给楚氏跪下了。夫人呐，你大仁大义，救救咱们全家吧。楚氏懵了，官人跪着干嘛呀？起来，快起来，你因何说出此言呢？张玄义抽抽摊摊就说了话了，夫人呐、他是这么回事，皇上不是来了吗，在暖阁之内休息，他说让你到那儿去呀，去服侍于他。楚氏听完了就是一愣，官人呐，你待怎讲，皇上让夫人去服侍于他。这话说半截儿，楚氏抡圆了，啪就给老张来一大嘴巴，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张玄义，你可真行啊，这皇上保的啊，在咱们家吃喝玩乐还不算，连媳妇儿还得搭进去，你还是个男人吗？你还要脸不要啊啊！张玄义被楚氏给骂的低头不语。楚氏说话了，你不言语啊就不是个男人了，也不要脸了是吧，那好啊，老娘我就成全你，你起来吧，领着我去见朱温。哎，是，谢谢夫人救我张家上下老小之恩。张玄义现在呀，也不知道是高兴啊还是惭愧呀，还是怎么着，这么一种感觉，心里头五味杂陈。他领着楚氏来到暖阁之内，哎呀，朱温一见这楚氏这个高兴啊，哎呦呵，国威啊，你说尊夫人人老珠黄，在我看来这是风韵犹存呐、朕看着呢就是个宝贝儿。行嘞，你出去吧，朕呢和尊夫人好好的聊会儿天，这儿没你事了啊，你出去吧。朱温把张玄义给轰出去了，他在里边干什么事儿，那是可想而知啊。张玄义没办法，应声退下，来到外边长吁短叹，眼泪花在眼圈里头滴溜滴溜直转呢。正在此时，就听有人高声大喝，国贼朱温，你弑君篡位，登基坐殿，还要有悖纲常，君系臣妻，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今天呐非要手刃你这个昏君不可。这个人一嚷嚷，张玄义就听出来了，此人不是别人呐，正是自己的儿子张继作。张继作听说母亲被他爹给带到暖阁去见朱温了，这里边啊准没好事儿啊，他年轻气盛啊，从屋里头摘下来镇宅的宝剑，嗷嗷怪叫奔着暖阁就来了。朱温在暖阁之内淫乐，外边有护驾的侍卫呀。张继作吹胡子瞪眼，说要刺王杀驾，这些位能干吧，哗啦往上一围，三下五除二就把张继作打倒在地，把宝剑也给夺起来。这么大动静朱温能听不见吗？光着膀子穿着大裤头从里边就出来了，张口大骂呀，什么人坏了朕当的美事啊，口口声声还要刺杀于我，把他给我乱刃分尸，查处家乡住处，祸灭九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都不能留啊。朱温这话说出来，张玄义这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都一黑，当时是啊晕过去了。当兵的刚要拷问张继作，楚氏衣衫不整从里边出来了，对着朱温一笑，陛下您生什么气呀，刚才大喊大叫的呀那个是我儿子，孩子小不懂事儿，您跟他一般见识干嘛呀，把他放了吧，回头啊让他爹呀好好管教管教也就是了。楚氏一说话真管用，朱温一捋胡子，哎呀，原来是令公子呀，小孩说话童言无忌，左右侍卫听令，把他给我放了吧。好家伙，张继作三十多岁了，落一个小孩子童言无忌，愣把他给放了。张全义这忍者神龟没白当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儿子捡条命。

刚家算是倒了霉喽，朱温拿这儿就当了行宫了，吃惯了嘴儿，跑惯了腿儿，接长不短就来趟会结缘。到这儿啊，歌姬美女陪着不算，还得要让张全义家里的女眷服侍，弄得张全义是敢怒不敢言呐。那么说朱温就欺负外人吗？哎，那可不是，他连自己家里的人呢也不放过。朱温在老张家大肆宣言，时间长了就没什么兴趣了，他把眼睛又开始往家里盯了，盯来盯去盯上两个人，谁呀？他的两个儿媳妇，颖王朱有圭的妻子王氏，博王朱有文的妻子张氏。这俩人长得漂亮，尤其是朱有文的妻子张氏，那真可以说是倾国倾城啊，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这么一个人。博王朱有文咱们在《残唐演义》那部书里说过，他是朱温的义子干儿，他呢使用反间计让康君立李存信害死了十三太保李存孝。朱温对这个干儿子很赏识啊，现在呢让他镇守洛阳，媳妇孩子全在汴梁待着呢。过去一般来说呀，在外边掌握重兵的大将家属呢都得给你扣在京城，防备你要反了怎么办呢？哎，你先得过过脑子，你这妻子儿女父母双亲可都在皇上手里呢。朱有文也不例外呀，他在外边当官，他的妻子儿女呢也全都在皇上身边呢。朱温看上这俩儿媳妇了，起初啊还不太好意思说，召他们到宫中侍寝。他想了个很委婉的办法，说自己呀年老多病了，太监宫女呢照顾得不好，照顾得不用心，不如家里人照顾得好啊，不用儿子进宫照顾，儿子们粗手大脚办事马虎，让儿媳妇啊去照顾。朱温那家伙儿子干儿子多呀，博王朱有文、福王朱有章、君王朱有贞、贺王朱有雍、康王朱有资，这些个都有媳妇儿啊，轮班的照顾吧。老朱呢就开始从这些儿媳妇身上扒灰。这个扒灰呀，最早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庙里烧香的炉子里呀，善男信女焚烧的锡箔比较多，时间长了呢就形成一块一块的锡疙瘩，和尚们呢把这锡疙瘩呀扒出来到外边去卖钱。后来这事儿啊被人知道了，就到寺庙的炉子里呀偷这锡疙瘩，碰上有点口音的和尚呢，一看见就喊上了，快来呀，有人偷锡呀。偷锡这个主呢也会解释，哎，和尚我没偷锡啊，我给你这香炉子里的扒灰呢。本来呀是个笑话，因为这个锡呀跟席这俩字同音，不知道让谁呀就给引到那方面去了。还有一种说法呢跟王安石有关系，说王安石的儿子呀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他呢就给儿媳妇在后院啊单盖了一所房子，可是呢他又担心儿媳妇红杏出墙，所以经常啊去监视，他总这么偷偷摸摸的监视，儿媳妇看见可就误会了。他在墙上就写了一句话，风流不落别人家。王安石看到以后心说，这写的是什么呀，啊哈，乱七八糟的。他用指甲盖呢就把这句话给抠掉了，因为呀这是石灰墙啊，所以呢也有人说这就是扒灰的典故。中国民间的好多东西呀你都无从考证，咱就不细追究了。还说这朱温扒灰，当然呢他扒的最多的还是张氏跟王氏。张氏啊一个月在宫里能待20天，王氏呢也得去个10天半拉月的。张氏的丈夫朱有文不在家呀，这个还好说点，传召进宫侍寝那就去呗。他一个女人家呢迫于无奈，这也没有办法。王氏也总去，颖王朱有圭可就不干了。有一回朱有圭实在是受不了了，觉得这事儿太丢人了，

0: 等王世聪宫里一回来，他站在门口等着呢。王世聪轿子里刚一出来，脚一沾地，朱有圭窜过去薅着头发就是一顿揍啊，把王氏这门牙都给打掉了，好悬没给打死。宫女侍卫上来一拦着，王氏呲溜一下子又窜轿子里边去了，吩咐抬轿子回皇宫，要找他老公爹朱温给做主去。呵，没多大功夫，影王府外边是人喊马叫，大梁皇帝朱温骑着马，带着百八十个侍卫，怒气冲冲就来了。朱有圭连忙出府接驾，儿臣见过父皇万岁万万岁。朱温一瞪眼珠子，得了，少来这套，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皇上吗？我老朱还是你爹不是呀？啊，你爹有病在身，年老体衰，我那儿媳妇王氏尽心竭力，没黑日没白日的伺候于我，出了多大的力气呀！啊，替你尽了多少的孝心呢？他回家休息休息，你小子不好言安慰，还动手就打。你打的是他，还是打的是我呀？告诉你，拨香那事儿还没完呢。你不是病了吗？打人的时候怎么没病了？一提薄香那事儿啊，朱有圭吓得连话都没有了。朱温接着又说，你瞧，你把我儿媳妇门牙都打掉了，挺好个美人啊，这回变了丑八怪了。朱有圭，你给我抬起头来。爹让抬头，那朱有圭不敢不抬呀。刚一抬头，朱温上去一拳，光把朱有圭门牙呀给打掉了仨，光又是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你个逆子呀，这么好的儿媳妇让你给糟践了。我打完你呀，为了防止你对我儿媳妇进行打击报复，让他呀在宫里头再多住半个月再回来。让您说哪有这么混蛋的爹呀，干出那种事儿来还恬不知耻。这话说的呀还理直气壮，义正言辞。有句话呀叫脏唐乱宋，这唐朝和宋朝的宫廷内部比较乱呐，没有最乱，只有更乱。朱温呐，算是把这个给发挥到极致了。不说朱有圭咬着牙怎么恨他爹了，还说朱温，他把王氏打不回家，就把张氏给招进宫里去了。没想到王氏一回家出了事儿了，他又把王氏给带回来了。当夜晚间，老贼朱温是享尽了奇人之福啊。这奇人之福是个典故，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妻一妾的美满组合。过去啊呢，一夫一妻多妾的生活，这也叫奇人之福。等到了半夜了，王氏要去厕所就出去了。朱温呢比较喜欢张氏，因为张氏长得比王氏啊还要俊俏三分。王氏出去了，他就跟张氏坐在床上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这个皇位的问题。朱温压低声音就跟张氏说了，朕的这些亲生儿子当中啊，没有一个能够争气的，只有我这个义子有文啊，文武双全，胆识过人，将来呢朕当百年之后要连这个皇位啊传给他，我要是把这个皇位传给其他人呢，我也不放心。朱温这个想法很奇葩呀，皇位放着亲生儿子不传，要传干儿子。古代那年头再论的继承这个问题呀，废长立幼那都是取乱之道，何况这个废亲儿子立干儿子呢？别的皇帝咱不说，就拿这个秦始皇跟隋文帝杨坚来说，秦朝立扶苏二世而亡，隋朝立杨广也是个短命的朝代，这俩还都是亲儿子呢，朱温呐要立干儿子，你说这事儿能行吗？老天爷注定了这事儿就不行。那位说怎么就不行呢？让那个上厕所回来的王氏啊给听了个清清楚楚。王氏也有心眼儿，听到了呢他也不声张，还装得很镇定。第二天呢跟朱温要求回家，朱温说别回去啊， 回去我儿子正在气头上呢，他还揍你怎么办呢？王氏说，有您给我撑腰，吓死他也不敢了呀。朱温点点头，嗯，谅他也不敢呢。就这么着呢，王氏呢就回了家了。朱有圭瞧见王氏回来了，连眼皮都不抬。王氏把两旁边的人全都打不下去，来到朱有圭身边，小声就说了，英王千岁，您还跟我在这怄气呢吗？你以为妾身愿意去服侍皇上吗？这不都是为了你委曲求全吗？我且问你，是皇位重要啊，还是面子重要啊？现在出了一件大事儿啊，关系到王爷你的性命安危。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后盾改成后盾，李太太精神上、物质上都有了依靠。从乡下到大城里来，原想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谁想到他会这么坏？他的错，哎，跟他干。一进屋门，便把脑后的小辫披散开了，换上了旧衣裳，恐怕真打起来的时候，把新衣撕喽，饭也不去做，不过了。老李刚走到院中，屋里已放了声哭起来。哭的虽然是我的娘啊，可是骂的都是老李。他看出事儿来的邪，听着他哭不便生气，可是越听越不是味儿，不由得动了气。揍他，怎好意思，扯着头发连踢带打，做不出。在屋里转了个圈，想把孩子们带出去吃饭，留下他一个人由着性哭。这是个主意，正要往外走，太太哭着过来了。
3: 你别走，咱们得说开喽。
2: 有意打架，太太把吴秋两位太太所说的从头至尾质问了一番。老李连哼也没有哼一声，不理。太太下不了台阶，人家不理，两张嘴都动作才能拌嘴。老李阴透了，只叫街坊听我一个人闹，他不言语，阴毒损坏。太太无法，只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啪啪，自己抽了两个好的。
3: 你个不知好歹的，没脸没皮，没人搭理，你个臭娘们儿，啪啪，自己又着不上两个。
2: 马家婆媳都跑过来，马老太太奔了李太太去。
4: 我说李太太，这是怎么了？别吓着孩子们呐。
2: 李太太看有人来解劝，更要露一手啊，啪啪，又自己扯了两个。
3: 不过了，不过了，没活头了。
2: 马少奶奶抱住铃，看了老李一眼，老李向他一惨笑，嘴唇颤着。
5: 马婶，你给领点吃的，我得迎出去。
2: 向来没和他这么说过话，他心中非常的痛快。
5: 英，走。
2: 黑小子拉着爸的手，又要落泪又要笑，吸了两口气。

早莲初开，桃子刚染红了嘴唇，不漂亮的人也漂亮了些，男的至少有个新草帽，女的至少穿上件花大衫，夏天更自然一些，可以叫人不富而立。小赵穿上新西服，领带花得像条热带的彩蛇，新黄皮鞋底儿上夹着白牙子，不得人心的想着。丑手绢上撒了香水，头发加了香蜡，一边走一边笑，看见女的立刻把眼珠放风筝似的放出去，把人家的后影都看得发毛骨。他心中比石榴花还红着一些，自己知道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到了北海，早莲在微风里张开三两个瓣，叶子还不密，花梗全身都清洁挺拔，以风而立，花朵常向晴天绿水微微的点头。小赵立在玉石桥上，看一眼荷花，看一眼自己的领带，觉得花儿还没有他那么俊美。晴天绿水白莲，没有一样值得他欣赏的。他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他的西服，特别是那条花领带，是整个人类美与幸福的象征。他永不能静立看花，花是些死东西，看姑娘是最有趣的。你看他，他也看你，不看你也好，反正他不看你也得低低头，他一低头，你的心就痒痒一下。设若只有花儿没姑娘，小赵的心由哪里痒痒起呀？他将全身筋肉全伸展到极度，有力而缓缓地走，使新鞋的声响都不折不扣地响到了家，每一声成了一个不得人心的单位。这样走有点累得慌，可是把新西服的棱角弯缝都十足地展示出去，自觉的脊背已挺得和龟板一样硬，只有这样才配穿西服。穿西服天然的不是为自己舒服，而是为美化社会。走得稳，可是头并不死板，走一步头要像风扇似的转一圈，把四围值得看的东西姑娘全吸在自己眼中去，看见个下得去的，立刻由慢步改成快步过去细看，被人家瞪一眼或者是骂一句，心中特别的畅快，不虚此行。不过今天小赵的运动头部却是有一定的目的，虽然也看随时遇见的姑娘，可是到底是附带的。小赵在把一个姑娘弄到手之前，只附带的看别的妇女，爱要专，他告诉自己。不过遇到可以同时并举弄两个或三个姑娘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固执，通权达变。今天小赵的爱特别的专，因为这次弄的是个纯洁的女学生。往日他对妇女是像买果子似的捡着熟的挑，只要熟有点褶儿也没关系，反正是弄到手又不自己存着，没有烂在手里的危险。今天他的确觉得应当兴奋一些，即使一向不会兴奋，这回是弄个刚红了嘴的桃。小赵虽然不会兴奋，究竟心中不安定，他立在一株大松树下思索起来，这回是完全留着自己吃呢，还是送给人？刚红了嘴的桃，中看不中吃，送人不见得合适，特别是送给军人们，他们爱本是好的，小

桃不见得有本事，自己留着，万一留个一年半载被人看见而向我索要，我肯给不肯呢？我会嫉妒不会呢？两搭着自是个好办法，可是万一他硬呢？不能，女人还硬到哪里去？这倒完全看咱小赵的了。小赵，有人要你自己的太太，不是买来预备送人的，是真正的太太，你肯放手不肯呢？他不能回答自己。来了，他从远处走来，连小赵的心也居然跳得快了一些。往日买卖妇女是纯粹的钱货换手，除非买的特别便宜，是用不着动感情的。现在是另一回事儿，没有介绍人从中撮合，而是完全白得一件宝贝。他笑着来找他，小赵觉出一点妇女的神秘与脆弱，不花钱买，他也会找上门来。容易呀，后悔以前不这样办，更微微有些怕这样得来的女子或者不易支配，心里可又有点向来没经验过的欣喜。她像一朵半开的莲花，看着四围的风景，心里笑着，觉着一阵阵的小风都是为自己吹动的。风吹过去，带走自己身上一些香味儿，痛快，能在生命的初夏发出香味儿。左手夹着小蓝皮包，蓝的像一小块晴天在自己的腋下。右手提着把小绿伞，袖指到肘际，一双藕似的胳膊。头发掩着右眼，娇慢地从发下撩着一切，走得轻巧有力，脚大的使自己心里舒展，扁黑皮鞋系着一道帕，傲慢天真，欣喜活泼，胖胖的心里笑着，腮上的红色润透了不大点儿的一双笑窝。想着电影世界里的浪漫故事，又有点怕，又不肯怕。想着父母，头一扬，把掩着右眼的黑发卷得像葡萄腕上的嫩须撩上去，就手把父母忘掉，甚至于有点反抗的决心。端起双肩，又爱又怕，又绿又要反抗的叹了一口气。无聊，可是痛快了些。热气从红唇中逃出，似乎空虚，能脸对脸的，另有些热气儿吻到自己的唇上，和电影世界里的男女一个样，多么有趣儿！是有趣儿，没有别的，一个热吻，生命的溪流中起了个小水花。不过如此，没别的。放出自己一点香味，接收一点男性的热力，至多是搂着吻一下，痛快一下，没别的。别的女友不就是这样吗？小说里不是为接吻而设下绿草地与小树林吗？电影里不是赤发女郎被吻过而给男人一个嘴巴吗？不怕，看着自己的大脚，舒展可爱，有力气，有什么可怕？每次由学校回家的时候，总有些破学生在身后追着，破学生袜子拧着花儿，一脖子泥。他和破学生不同了，多么有趣儿，什么也知道，也干净，告诉我多少事儿。况且他还和善呢，救出哥哥来必是哥哥的好朋友。可怜的天真哥哥，在狱里洋服都破了，没有香烟吸，可怜。他的女朋友到狱里看过他没有？又想起一篇电影，天真在屋里，女的在

0: 在外边，握着手狠命的纹手背，有趣儿。
1: 秀珍妹，弟儿。
0: 小赵的脑门与下巴挤在一块儿，只剩下两只耳朵没有完全扁喽，用力纵着鼻子，所以眼珠没有掉出去。
1: 我可以叫你弟儿吧？随便。
0: 秀芝笑窝上那块红扩大了一些，撩了一下头发，看了松树上的山喜鹊一眼，向小赵一笑，
1: 那么我就再叫一声。
0: 小赵的唇在他耳前塞上那溜洞，热气吹着了他的笑窝。
1: 滴儿，
0: 他眼珠横走，打在他的鼻尖上，向自己一笑。小赵知道不少英国字儿，在火车饭厅里时常和摆台的讨教，黄油、苏打水、冰淇淋等都能不用中国话而要了来。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用留洋去喝洋墨水，咱也会外国话。
0: 他常向同事们这样说。他的穿西服吃洋饭也下过一番功夫，你必得下功夫。他劝告四十以上的人们，连跳舞也得学着，这是学问。现在连军官里都有留学欧美的，不会还行。他所以胜过张德哥，就在这一点上。张德哥并不比小赵笨，只是差着这么点新场面。张德哥会的，小赵也会；小赵会的，张德哥不会。张大哥没有前途，而小赵正自前程远大。秀芝虽然不懂什么，也能看到这个。在家里一切都守旧拘束，虽然父亲给预备下新留声机片，可是不准跳舞，连买双皮鞋都得闹一场气。小赵呢，新旧都懂，什么事儿也知道。小赵接过他的小伞，两人并肩沿着海岸往北走。秀芝的梦实现了一半，还想不到结婚，可是假如能和小赵结婚大概也不错。什么都懂，多么会说话，笑得多么到家，有点贫气，可是看惯了或者也就觉不出来了。秀芝和小赵的身量差不多，或者还许比他高一点。从身体上看，他是青年的老头，他是个身体比年岁大的孩子。秀芝还没有长成一定的模样，可是自己愿意显出成年的样子，圆脸、大眼睛、唇和笑窝显出无意的肉感的诱惑，四肢都很大，微微驼着背，大概是怕被人说个子太高。旗袍是按着蝴蝶扮演阔小姐时那种风格做的，大扁皮鞋保持着中学生的样子，腿很粗，长于打篮球，头发烫成卷毛机，留下一大缕长的挡着右眼。设若天真是女的，秀芝是男的，张大哥或者更满意一些。
1: 天真几时能出来？
0: 他问。
1: 快，我已经给说妥了，
0: 公事不能十分快喽，可是也慢不了。
1: 他太大意了，为人总得谨慎一点儿。
0: 小赵郑重地说，
1: 你看我迪儿，自幼没人管，可是我始终没有堕落，也没给过人机会陷害我，虽然受苦与困难是免不了的。
0: 他眼中含着泪，少年要浪漫，也要老成。咱们的家庭都是旧式的，咱们自己又都是摩登的，我们就得设法调和这个，该浪漫的浪漫，该谨慎的谨慎，这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有真正的快乐。
1: 弟儿，依你说吧，还在求学时期，何必穿高跟鞋？ 你不穿，我一看就明白你有尺寸有见识。我自己，哎，何必说我自己呢？以后你自会知道。
0: 秀芝找不到话讲了，心里只剩了佩服小赵。想起接到男学生们的信，真是可笑，一脖子泥的小鬼们，不讲别的，只夸我几句，然后没结没完的述说他们自己，老说反抗家庭，其实没见过世面。看这个人，新的懂，旧的懂，受过苦而没堕落。不，他不仅想和他游戏游戏了，他本能的觉得姑娘必有朝一日变成妇人，必定结婚。设若自己想结婚，必是要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不要那一脖子泥专写情书的学生们。他越发觉得自己的大脚可爱了，他说这扁鞋好吗？他多么明白，但是不要和他往下说这个，说不过他，自己连世界上的最简单的事儿也不知道，学校里学过的功课怎好说，一点意思也没有，家中的事儿又不大知道，没得可说。他大概什么也会说，自己是个会打篮球的学生，他是个人物。哦，还说天真吧，我不能再去看哥哥一回呀。上次咱们去已经招他们不愿意，再去不大合适，反正他快出来了，我想给他送点口香糖去。我设法给他送进去就是了啊，口香糖。
1: 小赵向天想了想，再添上点水果，哎，都交给我了，我想法子找人送进去，咱们自己不便于再去。
0: 坐在五龙亭的西头那一间里，小赵要了汽水、鲜藕、鲜核桃，秀芝不好意思吃，除了有时吃女同学们的水果，还没吃过男朋友的东西。写情书的小泥鬼们只能送给一个书签，或是把一朵干花夹在信里，没这么大的方方坐在一处过，所以又觉得不好意思不吃。虽然和父母逛过北海，喝过茶，可是那是什么味儿，这是什么味儿，这一次的吃东西似乎是有无穷无尽的意味，由这一次也许引起100次、1000次、一辈子在一块吃喝说笑。平日逛北海就不愿意到五龙亭来，西边的破大殿里的破神像多么可怕，今天坐在这里也不觉得那么可怕了。赵先生多么殷勤可喜，和他在一块什么也不可怕。捏起块雪白的嫩藕放在唇边，向他笑了笑，没得可说。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老贼朱温呐，是越老越荒淫，越老越无耻，居然以游览会结缘为名，让中书令张全一家的女眷服侍。这女眷呐，包括老张的夫人、儿媳妇、闺女，还有张家的歌姬美女，那就更不计其数了。朱温呐，不光欺负张全义，连他的左膀右背敬祥敬子镇他也没放过呀。敬祥敬子镇、李镇、李兴旭，这是朱温的两大智囊。敬祥的老婆死了，朱温呢就把自己的小妾刘氏嫁过去了，敬祥呢就成了刘氏的第四任老公。那位说，从朱温那儿来的，怎么到敬祥手里头就成第四任了呢？哎，这个是千真万确。您别瞧刘氏什么都不是，她嫁过的那些丈夫啊都不得了。刘氏的第一任丈夫是皇朝手下的大将上让，上让死了，她又嫁给检校太尉巨鹿郡王石伯了，这就两任了吧。朱温打败了石伯之后，又纳了刘氏为妾，对他是非常的宠爱呀。到朱温这儿是第三任。敬祥呢，作为大梁国首屈一指的谋士，朱温十分的器重他呀，这才忍痛割爱，把这刘氏啊又嫁给敬祥了，用以表达对敬祥的宠信呐。在别人眼里头看来呀，这是朱温对敬祥无与伦比的赏赐。你看看，人家把小老婆都给你了，这是多瞧得起你，你不得感恩戴德吗？其实敬祥啊，是蛤蟆掉进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感情这刘氏啊，虽然说是明着嫁给敬祥了，暗地里头和朱温呐，还是藕断丝连，仍然是依旧入宫侍寝，拿敬祥家里头啊就当个宿舍。敬祥呢也是胳膊打折了在袖子里吞着，还不敢有半句埋怨之词。朱温这个君系臣妻已然是有坏纲常了，这还不行，他还嫌糟的不够呢，他还要败坏人伦，把罪恶的魔爪啊伸向了自己的儿媳妇，尤其是朱有文的妻子张氏和朱有圭的妻子王氏。他呢以年老体衰需要照顾为名，整天家呢传召张王二世入宫，实际上啊就是让他们进宫侍寝。朱有圭的妻子因为这个还挨了打了，王氏进宫一告状，朱温到颖王府把朱有圭门牙都给打掉了，他把王氏啊又给带回宫里去了。当夜晚间张王二世共同服侍，半夜呀王氏去了趟厕所，回来就听见了朱温不可告人的秘密了。他说呀要把皇位传给伯王朱有文。王氏这个女人很有心机呀，她听得真真切切，反而装作若无其事。第二天呢辞别朱温就回了家了。朱有圭正因为王氏这个事儿生气呢，王氏回来了，他把脸这么一扭就跟没看见似的。王氏呢把旁边的下人都轰出去，小声就说了，燕王千岁，你以为我愿意去伺候你爹吗？这不都是为了你吗？没有我呀，他早就追究你伯相大败的事儿了，都是我吹的枕边风，他这才饶恕于你呀。况且这都是小事儿啊，现如今又出了一件大事儿，关系到千岁你的性命安危呀， 书说到这儿，有人就得问了，王氏因为进宫伺候朱温，回到家里头挨顿揍，他就去跟朱温告状，听见朱温要传位朱有文，又跑回来告诉朱有圭，他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呀？第一呢，咱们总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王氏受委屈找朱温评理呀，那是一时气愤，一听朱温要传位朱有文，他当然不愿意了，毕竟他和朱有圭是夫妻，朱有圭要是当了皇上呢，他就是皇后。第二呢，女人心海底针呐，王氏肯定得琢磨呀，张氏的丈夫要是当了皇上，他就成娘娘了，他张氏凭什么当这个娘娘啊？再者说了，我知道他伺候老公爹这个事儿，那张氏要是当了娘娘以后，不得杀我灭口啊？出于这两种原因呢，他就跑回来提醒朱有圭来了。朱有圭呢，静下心来一听妻子说这个话呀，也有道理，再一听有件大事关系到自己的性命安危，他机灵灵打个冷战，一把连王氏的手给攥住了。爱妃呀，看起来本王误会你了，以往的事儿咱都不提了，过去就让他过去了啊。刚才你说有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儿，到底是什么呢？王氏啊，往窗户外头看了看，四下无人，就跟朱有圭说了，昨夜晚间呐，妾身在寝宫当中听到皇上对张氏言讲，将来百年之后不传皇位给亲生之子，要传给伯王朱有文。你想朱有文要是继承了皇位，他能不怕你们这几个老皇上的亲儿子反他吗？一定得把你们兄弟几个置于死地。这件大事儿难道不关系到千岁爷您的性命安危吗？王氏这番话呀，说的朱有圭是冷汗直流啊，先说爹呀，你可太狠了，你大好的江山不传给亲生自养的儿子，你要传给一个外人，难为你这是怎么想的呢啊？皇位传给朱有文，你撒手不管了，他为了保住皇位，真有可能把我们哥几个全杀了啊。不行啊，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办。想到这儿呢，朱有圭平复了一下心情，对王氏柔声说道，爱妃呀，此事多亏了你的提醒啊，要不然本王就是死喽，都不知道为什么死的，你辛苦了，休息去吧，容本王考虑考虑怎么应对。应对怎么应对呀？朱有圭这脑子里头都乱成一锅粥了，自己的老爹朱温那是心狠手黑的一代枭雄啊，战败秦宗权，火烧石帛，三收魏州，横扫关中，威震河朔，僭越称帝，篡唐立梁，别说自己这两下子应付不了啊，恐怕就连汉末三国的曹操都得自叹不如啊。应对不了就得想主意呀，得找人帮忙啊。净想李振这些人呢，绝不能找，他们都是老爹朱温的亲信，净想对老爹忠心耿耿，找他去那不如同自投罗网吗？李振倒是心眼活泛，可这家伙心眼也太活泛了，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鬼主意太多，你都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心机深厚，让人觉得不可信任呐。得找那些跟老爹关系远点的，还得有一定分量的，还得精于算计的，这种人可不好找啊。他想来想去呢，想起一位来，谁呀？葛同舟。葛同舟帮助朱温大败过秦宗权，活捉过九寨都虞侯，大战刘仁恭，枪挑幽州名将薛突厥，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在河北山东一带呀是威名远震，当时民间有句谚语呀，叫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呀， 说的就是葛同舟这个人不好惹呀。葛同舟呢，原来是黄巢的兵马大元帅，东魏桥一场大战被祸遭擒，他也没想实心实意的保朱温，帮着朱温打了几个胜仗。朱温一高兴呢，就封他为检校太傅、左金吾上将军。葛同舟啊，见好就收。他总琢磨着怎么给义兄黄巢报仇，想霍霍朱温和李克用。于是呢，经常装病在家不上朝。朱温也挺照顾他，那你就不用经常上朝了，把他的官职呢改为右卫上将军。这右卫上将军呢，就是个虚衔，让他治事在家。治事啊，那意思就是你把官职啊还给皇上，你退休养老去吧。葛从周年轻轻的就提前退休了，他还没有儿女，干嘛去呀？收了个义子干儿，名叫谢彦章。退休了，他有大把的时间呢，没事呢就教孩子兵书战策、枪马武艺。葛从周那是有文才有武艺，文武双全呢。十几年的功夫，连孩子给教的青出于蓝胜于蓝，这能耐呀比葛从周还要高出一大块去。朱温发现谢彦章这孩子是个将才，就封谢彦章为车骑将军，在军中效命。今儿个朱有圭把这个葛从周给想起来了，决定要到右卫上将军府前去拜见，跟老葛那儿呢去讨个高招。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呀，这葛从周竟惦记着霍霍朱温跟李克用呢。你说朱有圭找他去了，那不请等着出事儿呢吗？大梁国是非乱不可呀。葛从周的心理活动，他憋的什么心，这都是咱们书中暗表，朱有圭哪知道去啊？甭说他，他爹朱温也不知道啊。要知道他能留着葛从周吗？这老葛呀，就是残唐五代时期的一个无间道。朱有圭想到葛从周了，觉得算是抓着救命的稻草了，说办就办呐，乔装改扮够奔葛府。这是搞秘密活动，必须得先化妆一下，不能让别人知道喽。到了右卫上将军府门口，把自己的印信掏出来给看门的一看，看门的说呀要进去回禀一声。朱有圭摆摆手啊，不用了，本王此次前来拜见老将军，要不是什么国家大事，没有必要兴师动众的，头前带路，我直接进去就行了。这是朱温的儿子王爷，这事看门的说声遵命，领着他呢就进了内宅了。来到了书房以外，看门的朝里边回禀，禀告老将军，影王千岁到家看望您来了。随着回禀呢，书房之内有人咳嗽一声，咕噜门一开呀，走出一个人来，看年纪四十五六岁，此人中等身材，面如白玉，三绺黑胡须飘洒胸前，剑眉虎目，五月停云，身穿白缎子对花员外氅，头戴月白缎子员外巾，大红的中衣，脚底下穿着一双厚底的福字履。此人不是别人呐，正是白玉匠葛从周。葛从周年轻那会儿长得漂亮，气死赵云不让子都啊。因为这人长得白净，能耐又大，所以呢叫白玉匠。他叫白玉匠啊，还有个红袍墨玉匠，就是咱们常说的大元帅周德威。周德威长得黑，爱穿红袍，所以叫红袍墨玉匠。这俩人年轻的时候啊是死对头，才略相等，武艺相当，就没分出过输赢来。单说这葛从周推门出来了，噔噔噔紧走几步下了台阶了，冲着朱有圭深施一礼，不知影王千岁大驾光临，老臣未曾远迎，乃是掉头之罪，还望千岁您降罪责罚。朱有圭呀，连忙是躬身还礼，哎呦，老叔父，您可别这样说话呀， 这不是折杀小侄吗？朱有圭怎么管葛同舟叫叔父呢？嗨，原来朱温跟葛同舟不是都在皇朝那儿同殿称臣吗？朱有圭有事求着人家了，能不叫声好听的吗？朱有圭这么客气，葛同舟一笑，应望千岁，那老臣谢过您不发之恩，请您到书房之内吧。两个人进了书房，仆人献茶，茶罢歌盏，葛同舟就问千岁，您日理万机，不知今天怎么有闲暇时间到老臣这儿来了呢？朱有圭四下看了看，老叔父，请您把旁人禀退，我奉了我家父皇之命找您啊，有要事。

他这才转身又进了书房，一撩袍襟，扑通跪那儿了，二目含泪，悲声哭道：“老叔父啊，小侄大难临头，还望您老人家大发慈悲，救我一命啊！”葛同舟急忙起身，伸手相搀：“千岁，您这是何意呀？快起来，快起来，有什么事儿咱们慢慢说。”朱有圭呀，把眼泪擦了擦，站起来了：“老叔父，我家父王要传位于伯王朱有文，置亲生之子于不顾，恐怕将来父皇龙归沧海，朱有文登基坐殿，对我等兄弟不利呀。您老人家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小侄要向您请教如何躲过这一劫呀。”葛同舟闻听朱有圭这么一说，当时心里头一阵的高兴啊，嘿，我当朱有圭干嘛来了呢？感情啊，朱温要立干儿子当皇帝，亲儿子害怕干儿子报复，找我出主意来了。我这些年呢，韬光养晦，等待时机，要为我蒙兄报仇。机遇成疾，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呐，还以为等不到为蒙兄报仇这一天了呢。老天爷长眼呢，让我葛同舟逮着机会了。朱温呐，你也有今天呐。老了老了，你是越来越糊涂，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有亲儿子就不能立干儿子呀，你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他心里这么想啊，表面上还得装作很惊讶很不相信的样子啊。那什么，影王千岁，这可不是小事啊，您这是听谁说的呀？我主万岁英明神武，他又不是没有亲生之子，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会不会是有人要挑拨离间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要祸乱朝纲，从中得利呀？朱有圭斩钉截铁的就说了：“老叔父，这个事儿啊，千真万确，绝对是真的，不可能有假。”葛同舟又乐了：“恕老臣直言啊，捕风捉影之言不足以相信，不可靠之人说的话呀，也不足以相信。不知道千岁是听谁说的，我主万岁要传位伯王啊？”葛同舟一问这个，朱有圭呀，又有点难以启齿了。哎，老叔父，您甭管听谁说的了，反正这个人的话十足的可信，您就给我出个主意吧。葛同舟那是什么人呢？一听啊，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心里话了：“今儿啊，我非把你实话给你挤兑出来。哈、啊，千岁呀，有句话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既然您不肯告诉老臣是何人传的话，今天这事儿呢，就当您没说，我也不知道。喝完这杯茶，您就回去吧。老臣呢，这身体不好，也该休息了。”葛同舟欲擒故纵，他一来这手啊，朱有圭还慌了神了，暗想：我是要脸还是要命啊？我还是要命吧，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一咬牙一跺脚，把憋在心里的话说了：“老叔父，小侄实言相告吧，本来呢家丑不可外扬，事情出在无其奈，我也不得不说了。我家父皇败坏人伦，让众家儿媳进宫侍寝，昨日我那妃子王氏在寝宫之内亲耳听到父皇和朱有文之妻张氏谈论此事，难道说这还能有假不成吗？”朱有圭说了实话了，葛同舟心里更乐了：“我就当你朱温无情无义，背主求荣，心狠手黑呢，原来你还败坏人伦，荒淫无耻，连儿媳妇都不放过呀。像你这样的哪还配叫个人呢，简直是连个畜生都不如啊。”想至此节呢，葛同舟手里胡须，半晌无言，装的还挺。

0: 踏实，他踏实了，朱有贵不踏实啊。赶紧又问老叔父，这回您总该信了吧？葛从周点点头，应王千岁，这回呀、老臣信了，可这是您的家事啊，我又怎么能插手呢？朱有贵一看葛从周不愿意管，他又跪下了，叔父大人，这不仅是家事啊，也是国事啊，您必须得管呐。葛从周扶起来朱有贵，对他说道，老臣有一计呀，管保千岁是平安无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颈椎在脊柱椎体当中的体积是最小的，但是灵活

性却最大，活动的频率也最高，负重也比较大。由于承受了各种负荷和劳损，甚至外伤的衰老，极易发生蜕变，导致颈椎疾病。有统计显示，50岁左右的人群当中有25%的人患有或者是正患此病，60岁左右达到了50%，而70岁左右几乎为100%。可见颈椎病是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教大家几个预防颈椎病的动作，希望对您的颈椎有所帮助。

既然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50%的人都有颈椎病，那么我们就需要防治颈椎病了。那么这些动作都有哪些呢？首先告诉大家，颈椎病人最忌讳的动作是什么？就是旋转。患有颈椎病的人最忌讳的一个动作就是旋转了，这个动作会造成关节的错位，很多眩晕的病人会有体会，会越转越晕，所以呢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另外，尤其是在推拿或者是按摩的时候，免不了啊要对颈椎施加外力，做这个动作是十分危险的。如果用力过猛，或者是颈椎病的患者没有很好的配合，特别是在做颈部的旋转和斜掰手法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患者的颈椎受损，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损伤脊髓，使患者高位截瘫，终身只能够在轮椅上度过了。而脊髓型颈椎、发育性颈椎管的狭窄，还有脊髓受压的病人，更不能够推拿和按摩。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三个小窍门，就是专门来防治颈椎病的。第一个动作，您首先需要坐直，缩一缩。怎么来缩呢？颈子往下缩一缩，伸一伸。这个动作反复的做几次就可以了。第二个动作呢，是向后撑。因为大家要低头，固定了一个姿势久了之后啊，要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然后向后撑一撑。第三个动作也是最后的一个动作了，就是向前向后做一个问号的动作，把下颚当作毛笔的笔尖，用它来画一个问号。这几个动作都做完之后呢，双手搓一搓，再搓一搓脖子，就这么简单了。或者是您拿一根毛巾围绕着脖子来搓一搓。颈椎病啊，是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经常练练我们刚才推荐的三个动作，对自己的颈椎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三个动作。第一个是坐直之后缩一缩，脖子呢往下缩一缩，伸一伸。第二个动作是向后撑，也就是我们经常低头要向反的方向来做运动。第三个动作呀，是要把下颚当成毛笔的笔尖，用它来画一个问号。这样都做完了之后，把双手搓热，然后来搓一搓脖子，经常做一定有好处。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和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民国时期啊，社会动荡，新与旧的交替，思想、举止、服饰、发饰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连歌曲也不例外。在民国时期的歌曲当中，既有江南小调的痕迹，也有30年代百老汇的风格，最终变成了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味道。这一时代，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民国时流行的十大金曲，也一起去感受一下民国摇曳的风情与韵味。

时光荏苒，回味无穷。民国时期上海滩的十大金曲都有哪些呢？排名第一的是《夜来香》。《夜来香》这首歌浪漫优美又不过时，无论男女无论配器总是百听不厌，这是疲惫时最好的精神清洁剂，也能够把当时俗世之间制造的心灵垃圾全都清扫掉。1944年，24岁的李香兰来到上海演出一部影片，某日到了百代公司的录影棚去录制主题歌，无意当中在李景光的办公桌上见到了《夜来香》的歌谱，一试唱顿时欣喜若狂，这是他多年梦。

寐以求的歌。从此夜来香成了李香兰演唱会的必唱和压轴之作，这首歌也把她的艺术生涯推到了巅峰。第二首歌是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是第一首流行于世界的华语流行歌曲，原名叫做玫瑰啊玫瑰，作词是吴尊，作曲是陈歌辛。它的旋律轻松明快，奔放昂扬，将城市情怀和民族的音调巧妙地汇成一体。它的原唱者是19世纪30年代上海著名的歌星姚丽，后来在台湾、香港等地又被众多的歌手所翻唱。1951年4月6号，美国歌星弗兰基·莱恩将他翻唱了，在美国迅速的走红，一度高居排行榜的第三名。现在华语乐坛又有几首歌也被国外进行了翻唱。下面介绍这一首您一点也不陌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夜上海》。夜上海其实是指民国时期上海的夜晚，因为早期的夜总会呢就是在上海形成的，所以夜上海在民国时期非常的有名。这首歌问世的时候啊，大红大紫的周璇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回上海。这一年周璇已经30岁了，来香港4年。1947年1月份，他以一部电影《长相思》首次在影坛露面，片中的插曲《夜上海》和《花样年华》风靡了全香港。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贾正景。白光原唱版本来是勇巴尔的选择，歌词是辛辣痛快，为无产者和广大的妇女同胞们无情地撕下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画皮。白光那不羁不屑带着慵懒和挑逗的演唱，才将歌曲诠释的是那么的透彻。天涯呀海角，能把江南小调演绎得委婉悠扬的人，在民国时期非周璇莫属了。周璇被称为是中国流行歌曲气声唱腔的鼻祖，他的歌声婉转动人，回味无穷。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那首歌《天涯歌女》就是他的原唱。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岷江夜曲》。如果说啊，这首歌要是拿来展现女性的柔媚浪漫攻势的话，你就跟着神魂颠倒了，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跑的。当然了，演唱者的情感注入功夫和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只能够糟践了好歌。作为原唱的吴英英，在香港回归之后，70多岁的高龄，她连续4年在香港举办演唱会，直到2000年左右还在香港的红馆举办了告别演唱会，才宣布退隐。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听一听吴英英版本的《岷江夜曲》。

下面要介绍的这首歌呢叫做《我要你》，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益达广告里面的歌，脚两粒的那一个。我要你呢是由上海的歌唱皇后白虹首唱的，她是在1943年主演的电影《美人关》里面的一首歌。您没有想到的是，可能是白虹曾经拍过牙膏的广告，无敌牙膏，看这名字透了一股霸气。广告词是：感谢你使我的牙齿洁白，比脚两粒对牙齿更好，要强多了。最后呀，我们要给您介绍的两首歌，其中一首是《蔷薇蔷薇处处开》。这首歌啊，主要是喜欢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的演绎，那里边夹杂着民歌的小调和都市流行曲之间的韵味，可以选择只听它的曲子。这首歌的原唱叫做龚秋霞，她是江苏崇明，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人。12岁的时候参加了上海梅花歌舞团，在该团当中是遍历大江南北，远涉东南亚，进行歌舞的表演，成为了这个团的台柱子，著名的五虎将之一。月圆花好，月圆花好呢是电影《西厢记》的插曲，创作于20世纪30-40年代，范烟桥的作词，严华的作曲，周璇的原唱。这首歌啊是周璇的原唱。那除此之外呢，大家看过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巩俐也曾经翻唱过，您自己可以比较一下更喜欢哪一款。这最后一首歌就是《何日君再来》，缠绵靡靡，魔力无双，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可以轻轻松松地欣赏这首歌。但是结合这首歌的时代背景却颇有争议，这首歌的原唱是周璇，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后来呢又有李香兰的翻唱，我们更多的了解的可能是邓丽君的翻唱版本了。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

0: 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0: 近平指出，
1: 中国传统友谊由两个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 中方愿同多方

0: 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真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宇全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气温持续下降，冬季供暖越来越近，营港热

0: 地全面开展供热管网、换热站注水打压工作，提前排查管网漏点，把隐患消除在供暖前，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注水打压是供暖前必不可少的体检工序。在天山换热站，工作人员正在对二级管网开展注水打压作业，在此过程中一旦发现渗漏问题，第一时间抢修处置，做到发现即修。截至目前，营港热力已完成全部换热站设备养护和换热器清洗，供热管网全线巡检收官，一次网注水打压完成 80%， 计划本月20号启动冷态运行。二次网换热站注水已完成 77%， 同时对报亭用户的管线现场封堵工作也已全面完成。据介绍，今年营港热力供热主管网总长189公里，供热面积3200万平方米，配套换热站352座，目前各项供热设施检修工作已基本完成。在强化应急保障方面，区营港热力有限公司已配齐配足抢修物资，修订完善了应急预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确保一旦突发故障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处置。
2: 目前我们全网的注水打压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我们全员在岗实行24小时值班，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冷态运行和热态调整，按期开栓，全力保证供热期间管网稳定，达标供热。
0: 10月13号，确认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我区绿色果蔬产业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1: 调研组先后来到营口营福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葡萄科技小院，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葡萄产业规模、品种培育、销售渠道、科技投入等情况。随后调研组来到营口买子旺食品有限公司，实地参观了生产车间和陈列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朝军对企业立足特色、深耕主业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影响力。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立足资源禀赋，科学规划布局，推动绿色果蔬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管委会副主任塔斯坦别克参加调研。
0: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熊岳镇西关村以党建积分制工作为载体，积极推行积分兑换加一封一足模式，把村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变成可积累、可兑换的文明分值，让乡风民风悄然蝶变。
1: 9月24号一早，西关村的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就围坐在一起，开启了一风一俗文明积分细则商讨会。
3: 咱们现在积分制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了，今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讨论一下，看看哪些问题需要调整。
1: 据了解，西关村每季度都会集中收集村民意见建议，动态优化文明积分考评细则，不再是村两委单向定规矩，而是村民共同参与定标准，管乡风、树新风，真正让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角。如今的西关村文明积分涵盖孝老爱亲、志愿服务、爱护公物、邻里互助等多项内容，从1分到10分，小事有加分，善事有回馈，文明有奖励。眼下村里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活动正在开展，不少村民主动拿起工具清理路边杂物，清扫公共巷道。
4: 以前做好事干志愿都是凭自觉，现在还能赚积分，还能换生活用品，事儿都是顺手能干的小事，既美化了村里环境，自己还能得到实惠，大家参与的积极性特别高。
1: 攒够积分，村民就可以到村里的积分兑换处兑换牙膏、香皂、卫生纸等生活用品，服务换积分，积分兑实物，简单直接的激励方式，让文明不再是口头倡导，变成了人人愿意参与、人人主动践行的日常习惯。

0: 我们通过常态化商讨、动态化细则、实物化兑换，把一风一俗、乡村治理融入日常，用小小文明积分管住不文明小事，育好淳朴乡风，带动全村人人讲文明、爱家园、乐奉献，让乡村风气越来越好。
1: 10月11号，九界山居与六家院校及科研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搭建集院校育人、科研创新、产业落地于一体的产教融合示范平台，助力区域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签约仪式上，九界山居分别与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营口职信技工学校、居老年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国农科院中医农业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为各合作基地揭牌授牌。据了解，九界山居是望雨荷塘、驿馆两基地田园康养核心载体，依托山海生态资源，聚焦中医药康养、中医农业、老年健康服务等赛道，搭建一体化康养运营体系。
3: 目前在九界山居实习3个月了，通过在校的专业课程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让我能快速上手康养管家的接待与服务工作。这里的康养氛围浓厚，前辈耐心教导，使我感受到了康养行业的温度，这对我今后的职业生涯很有帮助。
2: 此次校企合作将通过校企订单式人才培养，对接康养、中医药等产业岗位需求，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应用，促进康养产业升级提质，多家单位共建实训基地、科研基地，将持续补齐康养人才短板，对丰富农文旅康养等业态融合，擦亮地方康养特色产业名片，具有积极作用。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法规在心中，平安在路上。骑摩托，戴头盔，文明出行，安全归。十字路口多事故，一慢二看三通过。争当文明驾驶者，共建文明交通。
12: 妈，我去上班了。
13: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1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15: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12: 老婆，我先走了。

0: 再见。
1: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2: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
3: 讲文明树新风，从文明安全交通开始。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您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6: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5: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6: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5: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6: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

0: 毒害源头，
1: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0: 二十分贝，坐看云起时。三十分贝，清泉石上流。四十分贝，笛奏梅花曲。五十分贝，谈笑无还期。五十至九十分贝，噪音。
1: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2: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日常的生活中，加班、喝咖啡、上网、通宵，这些活动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熬夜也为女性带来了大大的黑眼圈。如果一再的放任这种情况，那么美丽的双眸也就不再璀璨了。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与大家分享一些应对黑眼圈的小窍门，希望可以帮助各位丽人摆脱黑眼圈的困扰。首先我们要做好预防，避免黑眼圈的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足够的睡眠，注意饮食的平衡和保持健康。美美的睡上一场好觉，其实绝对是事半功倍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就要学会急救。如果你的黑眼圈只是因为偶尔的睡眠不足而引起的话，那么就可以将一条热毛巾敷在眼部，包括两侧的太阳穴，要确定完全覆盖在眼睛的四周，大约敷20分钟之后，毛巾的热力就会促进血液流通。接着再用冷毛巾同样敷30秒到1分钟，令毛孔收缩，然后再涂上眼霜。

如此一来，去黑眼圈的效果会比较理想。其次就是我们要注重日常的保养，黑眼圈一旦形成就很难去除，所以我们更要加强日常的保养。其实眼霜也分早晚，日间的眼霜具有保湿和抗氧化的功效，能够赋予眼周肌肤紧致和滋润。夜间的眼霜呢，则是具有滋养和修复的功效，在夜间这个细胞比较活跃的时候，给予眼睛周围更多的滋润。再者，我们要注重密集保养，当然光靠眼霜的日常保养对付黑眼圈是远远不够的，丽人们还需要淹没式的密集型保养，每周一到两次，促进血液循环，回复晶亮的眼眸。除此之外，食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A 能够对眼球和眼肌有滋养的作用，所以呢，经常吃一些富含这两种维生素的食物，对于消除黑眼圈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常见的食物比如鸡蛋、芝麻、胡萝卜、海带等等，都是消除黑眼圈的优良食材。下面雨飞再向大家推荐几种熬夜也可以喝的果汁。第一种，将适量的苹果、胡萝卜、菠菜和芹菜切成小块，加入牛奶、蜂蜜和少许的冰块，用果汁机打碎，制作成营养丰富的果蔬汁，美味可口，又可以有效地改善黑眼圈的情况。第二种，将香蕉、木瓜和优质的酸奶放在一起打碎，营养丰富，而且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很多能量。第三种是用两个猕猴桃、四个橙子、一个柠檬所组成的新鲜果汁，其中呢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机能，还能够美容养颜。第四种是把三个柚子剥皮之后榨汁，一串葡萄打碎成葡萄汁，再加上两勺蜂蜜，酸酸甜甜的别有滋味，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第五种是用一根新鲜的黄瓜、500毫升的豆浆、三片薄荷一同打碎搅拌之后，制成清凉的黄瓜汁，消暑又解乏。除此之外呢，晚餐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鱼等等，或者是补充一些葡萄籽提取物，或者是含有甲壳素的保健品，以有利于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同时可以消除黑眼圈，使得皮肤白皙红润。搭配以外用的含有胶原蛋白、甲壳素成分的护肤用品，对熬夜一族摆脱黑眼圈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的。最后啊，雨飞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种素食主义的方法，这个素食是速度的素。每天晚上做完面部的彻底清洁之后，薄薄的切几片黄瓜片敷在眼皮上10分钟，会明显的淡化黑眼圈，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许多人会纠结于自己爱对方多一些，还是对方爱自己多一点，那么为什么不谈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呢？而势均力敌的恋爱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位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他身边的故事。环环是第一份工作时的同事，一个明眸皓齿的姑娘，平时恬静少语，多数时间都是在默默地做表格，只有在午饭或茶水间聊起男友刘先生时，她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眼睛里熠熠生辉。在她不止一次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我仿佛已经认识了刘先生。他是一名环境设计师，是环环大学的学长，品学兼优，阳光俊朗，家境富裕。当年环环从众多女生中脱颖而出，抢得了刘先生的青睐，他拿出全部的精力来爱他，并以他为傲。那年植树节，阳光清新明朗，同事们都出去到后山植树了，我身体不适，在办公室里写新闻稿，依稀听到有女人抽泣的声音。我绕过走道，看到环环趴在办公桌上哭泣，在她断断续续的诉说中，我走进了她的爱情。上周刘先生通过层层考核，过关斩将，进了省设计院，环环帮他订餐庆祝时，他提出了分手。他不明白原因，哭着去挽留，刘先生态度冷冷，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环环不思进取。他俩在一起三年里，环环只是出了学校，然后做了个文员。三年里，他从一个设计公司的助理设计师做到部门经理，然后又坚持不懈的努力进入了省设计院。一个不思进取没有追求的女孩，不值得他爱。虽然我知道再多的言语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安慰了环环许久。我衷心地希望这个善良的姑娘能早日好起来，迎接大好的春光。

可植树节过后，嬛嬛便辞职了。刚失去爱情，然后又丢了工作，真的不知道她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前些天，朋友锦化给我发了几段长长的微信，讲述了她刚刚经历的爱情。锦化今年27岁，自己做服装生意，是个温婉漂亮事业独立的姑娘。帝君是家人给她介绍的第二个男朋友，听介绍人说，帝君家境富裕，他爸爸是某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通过家人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第一通电话是帝君先打过来的，他的声音温暖而又有磁性，两个陌生人在异乡的晚上通过电话聊了半个小时。帝君和锦化不在一个城市，他在 A 城，而他则在 B 城，不过两个城市距离很近，也就是60公里左右，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帝君不止一次说来 B 城看望锦化，但无奈于工作太忙。锦化是那种一腔热血的姑娘，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她等不及帝君了，自己买了车票去了 A 城。快到车站时给帝君打了个电话，帝君很开心来车站接她。第一次见面，在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流当中，锦化第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干净利落的短发，黑色风衣，显得比照片上更加时尚帅气。锦化觉得自己早就过了相信一见钟情的年纪，但见到帝君的时候，他却听到了心中有烟花盛开的声音。帝君风趣幽默，对锦化关怀备至，带他吃过饭之后一起看了美人鱼，然后帮他买了回程的票，依依不舍地道别。帝君说2周后会去 B 城找锦化一起滑雪，他等着等着，约定第二次见面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帝君却未再提及。锦化背着包包又去了 A 城，这次帝君依旧去车站接了他，吃饭看电影道别，跟上次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但是锦化清晰地感觉到帝君热情的背后有一层拒人千里的冷意。一个月后，帝君始终没有来 B 城。那天锦化下定决心一定要一个结果，于是第三次去了 A 城。锦化在车站打电话，帝君不接，他再打，他那边一片忙音，他躲着不见他了。第二天，帝君的信息姗姗来迟，他说我俩真的不合适，恋爱就如同下棋，棋逢对手才能长久，可你不是我等的那个对手，一是因为家境悬殊，另外生活方式和追求都相差很远，我给你带来的误会和伤害我十分抱歉，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吧。锦化看过信息后又一次红了眼眶，我们能不能回到陌生人，再重新开始认识彼此呢？他会，可那边再无消息。我想说，他不爱你，便不愿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他就是个中央空调，对谁都暖，对谁都一样，而你根本没有遇到对的人。因为我始终相信，长久牢固的爱情是棋逢对手，是势均力敌。半年前我在羽毛球馆打球，意外地遇到了嬛嬛，她白衣黑裤，轻盈的身姿，神采奕奕，看到我满眼笑意。我俩坐在球场边的凳子上聊了起来。嬛嬛说她那次辞掉工作，原本是想逃离这个城市，在离开之前来了一场旅行，在旅行过程中遇到了辉子，他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们俩聊聊旅行，聊聊美食，聊哈利波特，聊指环王，聊村上春树，聊岩井俊二，欣喜地发现两人之间可以有很多的共同的乐趣。辉子家境普通，长相普通，收入也不及刘先生，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生这条孤独而漫长的道路，最重要的是遇到一个懂你的人，

作战一样迅速，不像之前的韩剧剧情进展之慢，着实的让我想帮着他们去表白。我笑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我真的很喜欢柳时镇和江暮烟之间的爱情。作为军人和医生，他很优秀，但是他也不差。人与人之间的隐秘联系有时难以阻挡，他要来便来了，只要三言两句的对仗就能认出彼此。他们的爱情少了矫情和扭捏，喜欢就坦坦荡荡地说出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太阳的后裔》？也许正是因为最好的爱情就是势均力敌。最后锦华说，我也想谈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想想我们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跌倒爬起，流眼泪，遍体鳞伤，甚至身心俱疲，可是我们依然相信爱情，相信承诺，喜欢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因为我们独立坚韧乐观向上，一如从前。亲爱的景华，愿你下一场爱情是棋逢对手，是势均力敌，是长久牢固，是白首不相离。我是雨飞，感谢您关注收听本期的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It's 8 o'clock PM。 林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